0: 黄天霸众人商量决定，打算叫孙玉堂去请他七叔孙凤山，请他干嘛？请孙凤山出头，去请段文成妙手先生，好大破三环套月亭。那个说怎么这么麻烦呢？你看呐，缺这样的人才就不行，你再有本事你玩不转。孙玉堂慨然应允，天霸招聘，这样吧，我呢回家一趟，无论如何找着我七叔，烦劳他老人家给咱帮帮忙，去请段老先生，这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如果说这个人请不来，现在大伙没活干呢，只好抓紧时间练功养精蓄锐，等破了三环套月亭，好捉拿孙文广等人。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会议刚做出决定，门上人进来了。黄老爷，赵老爷。黄天霸一回头挺不高兴，你没看见这开会呢？什么事儿？回黄老爷，门前来个人，穿着一身重孝，哭哭喊喊的要求见孙玉堂孙大爷，说是他们家来的人。屋里人为之一惊，孙玉堂噌就站起来，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他嗓子都哭哑了，在门外头没让他进来，我去看看。孙玉堂迈步就往外走，你想出门在外的人，谁家里来人一有这种情况能不着急啊？黄天霸赵壁等人不放心也跟着出来了，到知府衙门外头一看，台阶下跪着一人，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眼睛都哭肿了，嗓子都有点嘶哑，正在那抹眼泪。孙玉堂赶紧过来就问，喂，你找谁？我找孙玉堂孙大爷。你认识吗？我没见过，我是后来的，但是我是奉命而来，我就是孙玉堂。哎呀大爷，可见着你老人家了。别哭别哭，什么事儿你见我呀？你老人家不是有个七叔叫孙凤山孙老爷子吗？
1: 啊，
0: 怎么样，他老人家在三天前病故了，你待怎讲？头三天老爷子亡故了，就是死了。哎，孙玉堂就这么一个亲人呢，他没说吗？他父亲那辈儿哥七个，他父亲行六，死的这个是七叔，那六个都不在了，就剩这么一个亲人，结果也完了。孙玉堂是痛断肝肠啊！那你叫什么？我叫孙福啊！我刚到他府上不到三年，我是奉命而来。是少爷孙锦堂让我来报丧的，我好不容易找到苏州府，总算见着大爷您了。孙玉堂是热心人，眼泪沙沙掉下来了。孙福啊，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到里边。众人一听也都堵心，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孙玉堂等进了屋，跟大伙就说，瞧瞧没，瞧瞧没，哎，总也不提念我这七叔，刚想到他老人家头上，没想到老人家宾天了。哎呀，临死也没见上一面，那我就这么一个亲人呐，我得回家去看看，我要不去，将来我死都闭不上眼睛。赵壁冷笑一声，我说孙大哥真行，你这七叔早不死晚不死，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死了，这诚心跟咱过不去。
2: 你放屁，你们家死人还得找时候，
0: 光天霸狠狠瞪着赵碧一眼，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赵碧一缩脖不言语了。像这么大的事儿，得请示师的人呢、啊。就这样，孙玉堂掉着眼泪到了内书房面见师大人。师大人一听，哎呀，别难过，婚丧嫁娶谁家都免不了的事情啊。玉堂啊，你是不是想请假？我想请假回家看看，但是我又抹不开说。您说正在用人之时，正在要破三环套月亭，又出来这种事情，我抹不开张嘴。哎，算了算了，玉堂，你没看怎么这么多人呢？缺你也未尝不可，是吗？的，那就给你假，你回家去料理丧事，别着急回来，安顿好了之后再回来也不迟。石安呢，在陪着孙子爷到外头，到账房支文银100两，给他做路费了。这识的人会用人呐。孙玉堂千恩万谢，把银子支到手里。老少英雄一看人家出事了，不能陪着去，表表心意吧。这个掏5两，那个掏10两，黄天霸拿了20两，众人又凑了150多两银子。赵碧一看大伙都拿钱，自己不拿不合适，抠死了半天呢，掂量来掂量去，拿出半2两银子来。哎，我说孙大哥，按理说呢应当陪着你去，你是看见了现在事儿太多太多了，没有办法，你一个人辛苦吧。大家既然都表了心意了，我当然也得带个头了，这文银拿不出手去，你买点烧纸给老爷子烧。孙玉堂接过这半2两银子来，二话没说趴在地上给赵碧磕了个头。赵碧吓得一蹦多高，呀呀，您折我的阳寿。大伙都不高兴，大伙心说孙玉堂真是个古怪人，有拿20两的，有拿15两的，有拿10两的，他连个谢字都没有，赵碧给拿半2两，他给赵碧磕个头，你这你不知道好坏和多少是怎么的。有人呢就问孙玉堂，孙玉堂说了，各位有所非知啊，赵碧这个人你们不了解吗？一个大钱攥出水来，嘴巴是抹白灰，专去那个白吃的，在他兜里头能拿出半2两银子来，已经做了最大的牺牲了，所以值得我给他磕个头。把赵碧说的是无地自容，哈哈哈哈哈，这好这好，大伙全乐了。孙玉堂请了假了，跟黄天霸说，老兄弟，看来我七叔指望不上了，咱们原来还想请他，分道扬镳吧，我回孙家寨料理丧事，你们大家商议商议，找着茶叶山四方观去请段老爷子吧。哎，咱两不耽误。黄天霸点头，大哥您忙您的啊，我们自己另想主意。就这样，闹海娇孙玉堂带着家人孙福背着快马起身赶奔黑水湖孙家寨。道可不近，一路之上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天看见黑水湖了。孙家寨在水那边，他们弃岸登舟，雇着只船，连牲口带人渡过黑水湖，又走了小半天，天都快黑了，这才进了孙家寨。道海叫孙玉堂一看呢，变样了，大变样了，看哪哪都不是当初那个样子。记得小时候来过，打那以后就没来过。哎，我对不起我七叔啊，逢年过节我不来，就这么一个亲人临死都没见上一面。越往寨子里走越伤心，越往里走越难过。时间不大，到了房门前， 两个人甩凳下马，孙福过去叩门，夸夸夸，少爷，夸夸夸，少爷，大爷回来了，大爷孙玉堂回来了，吱扭咕哒当当，门开开，有人出来把马匹接过，孙玉堂擦着眼泪跟孙福进了院里，大院里他就一愣，愣什么呢？死人了，起码得有棺材，死了好几天了。得有灵棚啊，得发丧出殡呢，得有个举动啊。到院一看，一没有棚，二没有棺材，这还不说，他这进来往正房门的台阶上一看，放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翘着二郎腿，撇着大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凤凰岭玉泉山二把金交椅的狗头军师胡琏。再往左右观看，都是玉泉山的贼匪，能有五六十号，一个个摩拳擦掌，跟凶神恶煞相似。再往这边看，院里头埋着俩庄子，他叔叔七爷根本就没死，倒绑二辈捆到庄子上了，往那庄子上一看，他兄弟孙景堂也在那捆着呢。坏了，上当了，上当了。回头想问孙福，就见这孙福冷笑一声，孙大爷，我瞎掰，你家的确有个家人叫孙福，可不是我，我叫冒名顶替，奉命行事，把你给骗来了。你看着我眼睛哭肿没？知道怎么回事吗？抹的辣椒面，哈哈哈哈，咣当，大门关上。孙玉堂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顾不了旁的，行走几步到七叔近前，叔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叔叔在那捆着呢。孙凤山急得直扑了脑袋，呀，哎呀，玉堂啊，你不该回来，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上当啊？你上了当了。那位说，说了半天怎么回事？你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胡琏跟黄天霸打赌击掌之后，差官队的人走了，人家山里的人不也得商量商量吗？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召集各寨的寨主，包括胡琏，在议事厅为这事儿专门开了个会。孙文广就说：“军师，你跟黄天霸打赌击掌，把话说的那么结实，一点退身的余地都没有。”万里有个一，在一个月之内，他们要破了三环套月亭，怎么办？把万宝珍珠山真落到他们手里头，咱能到案打官司吗？胡琏笑着，大寨主，看，打赌机长不说的结结实实能行吗？这是一，另外一个，大寨主你放心。给他一个月的时间，给他一年他也破不了。那倒是，但是人家高人很多很多的，你不要低估了黄天霸、赵壁等人，他们能量极大。我大寨主，此刻我就有一点担心的事，说吧，什么事？要破三环套月亭，就一个人能破，谁？摆瓶子的人呢、啊？段文成啊，妙手先生段文成，您忘了15年前你花重金把他请到玉泉山，他在这又吃又喝住了2年，给咱修的三环套月亭。哎，别人破不了，除非他破，他摆的，现在一点改动都没有。如果段文成给他们帮忙，那就算完了。
1: 是啊，
0: 那这个段文成现在落到何处？ 不清楚，不清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烟空几秒。我相信咱都不清楚，他们上哪儿找去？恐怕也不清楚。我军师，咱得好好想想，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我想想啊，他正想着的时候，这胡琏呢有个族弟叫胡勇，这个胡勇外号人称九尾妖狐，这家鬼点的特别多。这胡勇就说：“我军师，我想起一件事儿，我似乎听说这个段文成跟一个姓孙的孙七爷叫孙凤山关系滞后啊，他在咱们山上住了好几年呢，没事我服侍他吃喝，有时候唠闲嗑，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他说他的一生之中最好最好的朋友就是孙凤山，孙凤山叫他死，他当时就去死，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啊！如果这个孙凤山出头请段文成，或者找段文成，不费吹灰之力，找着孙凤山就能找着段文成。孙凤山没听说过，他跟官府有什么关系吗？有啊。胡勇说：“您忘这茬了，闹海礁孙玉堂是他亲侄儿。现在这个孙玉堂就在苏州府石不全手下当差，他们肯定得派孙玉堂请他七叔，让他七叔出面去请段文成，跑不了这个事儿。”呀，孙文广一听冒了汗了：“军师，你看怎么样？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看来这个孙凤山是一大隐患，这人住在哪儿？胡勇说：“我还记得，好像住在黑水湖孙家寨。”对对对对，弄来弄去把情况都清楚了。胡琏的脸撇清着，那为今之计，先下手为强啊！大寨主，我跟您请个假，带着点弟兄，马上就起身赶奔黑水湖孙家寨。到那块把这人给做了，他要做了就找不着段文成了，是不是呢？可也是有道理，居士，那你辛苦了。胡琏带着胡勇，带着偏副寨主十一人，其他都是喽啰兵，起身赶奔黑水湖孙家寨。半夜前到的孙家寨，孙凤山跟儿子孙锦堂在家里过得不错，人家靠着打鱼为生，就挨着黑水湖的边上，家里趁着渔船15只，也养着不少的伙计，吃喝不愁啊。现在孙凤山也发福了，老头200来斤，红光满面，儿子也成家了，孙男弟女一大群，老少一共是15口，欢天喜地。可有时候也惦记着闹海礁孙玉堂，说孙玉堂现在在衙门可能太忙了，现在分门立户也不那么亲热了，将来有机会呢再聚聚会。平常也免不了说这个话，单说那天的晚上，老头子老伴儿早早的休息，就突然听这个院里这动静，院里有人走动，他就问：“是锦堂吗？你没睡觉，你干嘛呢？”“谁呀？”外头没言语，老头就怀疑了，披衣而起，在墙上把刀摘下来，轻轻开门到院里一看，吓坏了。房上院里全是人，5、60号呢，阴森森的，叫人看着可怕。什么人？

胡连乐呵呵到了近前看了看，我老头别吵着别喊，请问你是孙凤山孙七爷吗？啊，不才正是老朽，您是玉泉山凤凰岭的，我呀姓胡叫胡连，我们总辖大寨主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是也。老头一听，浑身上下冒凉气，练武的人还有不知道玉泉山的吗？还有不知道凤凰岭的吗？江南第一大贼窝子跟他们没有往来呀、啊！今天来这么些人三更半夜想干什么？老头心就提他嗓子眼儿。这时候他儿子孙锦堂也起来了，披着衣服提着灯笼，爹您跟谁说话呢？到院一看，孙锦堂也傻眼了，爹这怎么回事？老头一摆手，没意思，你少说话，今天情况不一般。那么请问胡先生，三更半夜到孙家寨见老朽，所谓何故啊？什么事儿？哈哈哈，老先生不必惊慌，也不必充满敌意。请问你有个侄儿吗？叫闹海娇孙玉堂。哦，孙七爷一听在玉堂身上引发的，怎么他提到他的名字啊？有啊，他现在是不是在苏州府保了师不全了，在官府当差效力？听说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从来不往来，连信都不通。有就好。老爷子，明人不做暗事，今儿个拜会你老人家也为孙玉堂，烦劳你老执笔给孙玉堂写封信，叫这孙玉堂赶紧辞差别干了，回到孙家寨来，别给师部权和朝廷效力，你看好吗？只要孙玉堂回来了，咱一笔勾销，没有什么话说。孙玉堂要不回来，老头我们对你可不客气。哦，孙凤山一听，这是要挟，这是无理的要求。老头冷笑一声，那么胡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干的？为什么多了跟你说不清道不明，也没必要跟你那么说。老头你答应不答应？办不到啊，办不到。好，痛快，来人把他一家老少都给我捆上。孙锦堂在旁边一听啊，刷把外衣就闪掉了，回屋去拿刀。因为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拿家伙事儿，进屋在墙上把刀摘起来，像虎一样就扑到院里就要玩命。他爹孙凤山是明白人呐，孙凤山一看这差价，玩命当时就得死。人家人多势众啊，我们毫无准备啊。老头没办法，一看今天是大祸临头。

0: 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郡岭，遭到悬崖峭壁。元顺帝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再想夺路而走已经不可能了。

0: 金镶玉玺。当茶马一想到活捉元顺帝，得过国宝，这算大功告成啊，简直乐得他心花都开了，把那小眼睛瞪得溜圆赞亮。哎，我说你走不了了，还不下马投降。这元顺帝多在遇见过这事儿，吓得他体如筛糠，额角上这冷汗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元顺帝一想，我要落到明营手里头，非得把我剐了不可呀！我这么大个皇帝，能受这种羞辱吗？哎，干脆我跳悬崖自杀得了。想到这，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把龙袍蒙在脸上，这叫跳悬崖。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呆！陛下，休要担惊，不要害怕，微臣到了。”说着话，啪嗒嗒嗒，就射过几支箭来。这箭呢，都奔长帽来的，把长帽吓得一扑了脑袋，哎呀哎呀哎呦！还真没射着他，但是这个人也到了，射箭这叫缓兵计。等到了近前，长帽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四宝大将托金龙。长帽一看是他，心里就凉半截了，完了，这元顺帝逮不着了。托金龙从哪来啊？天荡山失败，援兵大乱，各奔西东，谁也顾不了谁了。作为元帅的四宝将托金龙，他心里得装事儿，带着500名亲兵卫队就找见皇上。你看别的都是小事儿，皇上要出了危险那就全完了。他找来找去，询问手下的军兵，有人指点方向，说奔那边跑下去了。托金龙是舍命追赶，这才撵到悬崖。这么一看呢，托金龙也吓坏了，心说我早来了一步，要晚来一步全完了。喊了一声，射了几支箭，拍马抡刀，这才来到近前，把长帽给拦住，把元顺帝给救了。那几百名亲兵呼啦朝过来，把皇上给护住，奔山坡就下去了。长帽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呢，眼睛都气红了，到嘴里的肉没吃着，刚焖好的饭让人扔把沙子，这不前功尽弃吗？他把这股火全撒到托金龙身上，
1: 好小子，早也不来，晚也不来，正他妈赶上这时候你到了，咱俩就是对手的仇敌，小子你别走了，抓不着元顺帝拿你顶账。呜、啊！
0: 托金龙横刀往里招架，嘡啷一声把大槊架出去，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第一，托金龙有点胆怯；第二，他惦记元顺帝，不敢恋战，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是拨马而走。长帽不舍，紧紧的追赶，又混战了一场。最后听见收兵锣响，长帽不敢再追了，这才引队收兵。天荡山一战，援兵大败，民兵是空前大捷呀！不但占领了天荡山，而且占领柳河川。

0: 附近16个州县，安县名营祝贺暂且不提，单表元顺帝兵败沙堰岭，到了万里长城的边上，这个地方叫北口沙堰岭。托金龙吩咐一声安营下寨，朴壕沟设鹿角，做了防范工作，大伙这才喘口气儿啊。等元顺帝进了金顶黄罗帐，往东瞅瞅，往西看看，就见他手下的文武一个个鼻青脸肿，疲惫不堪，这个狼狈就别提了。元顺帝心如刀绞，放声痛哭：“哎，各位爱卿，都是朕无福无道，连累了诸公，有何面目去见父老乡亲？干脆我就死了吧！”元顺帝真难过，拽出三尺龙泉剑要抹脖子，让托金龙一把给拦住了。文武也都过来了，大伙是苦苦相劝，元顺帝低头不语，不住的摇头叹息。你看落到这个地步，兵败将亡，眼看连个家都没了，能说不难过吗？在旁边火龙道长张天杰也是心如刀绞，不住的念佛：“无量天尊，陛下，贫道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仙长有话请讲。”“万岁啊，您不要太难过，俗语常言道的确好，兵家胜败乃常事，这算个什么？能说不打败仗？当然了，我们是失败的惨一点，这也没关系，应当重整旗鼓，抖擞精神，跟朱元璋决一死战。在历史上这种事儿也不算新鲜，据我所知，乐毅伐齐，齐国只剩下许穆二城，后来大反攻，终于转败为胜。汉高祖刘邦久败于项羽，比咱们惨不惨？结果在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消灭了霸王8000子弟兵啊，也是转败为胜。主公，咱比他可强啊，现在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咱家里头还有3川6国9沟18寨的人马，这要重整旗鼓，还能跟朱元璋打一阵呢，你何必自杀呢？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锁呢？众人给元顺帝一吃开心丸，元顺帝这才不死呢。哎，各位爱卿，那我们怎么能上得了朱元璋？托金龙说：“我师父刚才说的对，我也想一想，如今自有几个办法。您马上传旨，调动古果金马城3川6国9沟18寨的人马，限他们在百日之内出凶兵30万，开进万里长城。这是一。二，我们固守沙堰岭，说什么也不能让朱元璋把这儿拿下去。只要我们有这个阵力在，大旗不倒，您老人家平安无事，我们就不怕。第三，撒下请帖，广请天下的英雄好汉，许给他高官厚禄，我们实力不就逐渐强盛起来了吗？”“好，就依爱卿所奏。”这是托金龙说的。张天杰又出个主意，说沙堰岭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前头有道山沟叫火龙沟，贫道准备摆一座大阵， 叫万寿火光阵，拿这个阵跟朱元璋决一雌雄。他要把这个阵给破了，咱们彻底服输认罪；要破不了，咱们就有希望。到了现在，元顺帝什么底儿都没了，心乱如麻，摆了摆手，一切全交给军师。咱们书说简短，张天杰在这设摆万寿火光阵，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元人的一举一动很快就传到元帅徐达的耳朵里了。徐达奏明朱元璋，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说元顺帝贼心不死，还要重新反攻，由那老道主持在火龙沟摆下万寿火光阵，看看咱们有什么办法对付他。经过御前会议的研究，刘伯温先生出了俩主意，说这万寿火光阵我也有个耳闻，要想破此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有宝马，要想在火龙沟通过一般的马不行，因为里边都是火，要不怎么叫万寿火光阵？这匹宝马出的什么地方？就是古果金马城。我听说元顺帝啊，一共哥四个，老大呼尔卡金，老二呼尔卡银，老三呼尔卡山，老四才元顺帝。现在这个宝马叫千里火龙驹，就是三王呼尔卡山落在金马城。如果我们派得力之人能把此马给倒出来，破阵就有希望。第二得有宝甲，我们这衣服架得住火烧吗？必须有防火连珠甲，这个甲落到四宝将托金龙身上，他顶的是珍珠夜明盔，穿的是防火连珠甲，骑的是日月双骁马，使的是九凤朝阳刀，非得把他的宝甲弄到我们手里头，再骑上千里火龙驹，配上防火连珠甲，就可能破他的万寿火光阵。难呐，这两件东西怎么能弄到咱手里头？这就得派得力之人了。大家经过再三研究，做了分工，盗宝甲这件事情交给朱深、朱永杰和小矬子徐放，限他们两个一个月的期限，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能把托金龙的宝甲盗出来，上金马城盗宝马的事儿就落到田再彪和长茂的身上，因为这两个人太有能耐。另外长茂主意还多，除此之外别的人都不行。把几个人找上来，当时交代任务，这四个人是非常高兴，全都接受了。咱们安下朱深、小矬子徐芳如何盗甲暂且不提，单说长茂和田再彪，咱们说书是快，几分钟就过去挺长，实质上这已经几个月了，田再彪的伤症业已养好，跟长茂两个人下了一商议，要混出万里长城，过雁门关到金马城，这不是简单的事儿，那就到了人家的管辖地区，起码的条件得会说人家的话，不会说能行吗？长茂呢，由于多年在战场，经常跟元人打交道，眼前的话也能说个三十句五十句的，但是田再彪比长茂强得多了。他年轻幼小的时候闯荡江湖，学了满口流利的蒙语，就是一般的谚语啊、俏皮嗑，田再彪说的都是运用自如。这下可有了方便条件了， 另外两个人都化妆改扮，从衣着打扮到使用的东西，全按着人家的民族风俗，暗藏利刃，偷偷的出离连营，跟大家告别，绕路赶奔雁门关。在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们扮作行商客旅，身上带着假证件，很顺利的混出万里长城。这一天就来到金马城。等到这儿，茶帽可开了眼了，长这么大头回出来。怎么叫金马城？这个城的东关外立着个大铜像，大理石的台基上头雕塑了一个铜马，这铜马就叫金马，表示他腾空万里，所向无敌。茶帽他们欣赏完了，绕路赶奔东门。他一看这个城啊，跟这中国城差不多，不过他城的犄角都是圆形的堡垒，好像比中国那城还高大。一闪用大理石砌成的门也显得高和厚。茶帽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瞅城门这把的可挺严呐、啊。出城的也好，进城的也好，站了两大溜，男的检查男的，女的检查女的，必须把衣服脱光了，检查所有的证件。茶帽还发现有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被援兵给逮捕了。他看看田代彪，田代彪看看他，两个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不是打仗，在万马营中，两个人的武艺那是不在乎这个，但是他们今天主要是盗马来的，事情必须得谨慎，一下捅了马蜂窝，就因小而失大了。两人在旁边看半天，不行，要进城，非叫人查漏了不可。骑着马在这转来转去，转得日色偏西，两个人也没敢试呀。长帽小声跟田代彪一商量，我说别冒险呐，看哪天松了，咱俩再混进城去，好吧？田代彪点头同意，两个人拨转马头离开金马城。离开这也就40里地了，靠着大道边上有一带树林，二人催马进了树林里头，找个没人的地方甩凳下马，把马拴到树上，拿了条毯子往树根底下一铺，小哥两个盘膝而坐，在皮囊里头取出酒吃的干粮，一边吃着他俩一边商量用什么办法能混进金马城。结果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主意来，把长帽急的，哎呀，这可够呛，我这脑袋都要爆炸了，这要牛鼻子老道在跟前嘚不嘚嘚不嘚，当时就有主意了，可算把帽子也难住了。路上我也累了，我先睡一觉，你先给我熏风放哨。长帽说完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鼻息如雷。田代彪可睡不着，他站起来背手在树林来回溜，一边溜一边想主意。正在这么时候，冷不丁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田代彪一愣，什么声音？再摘耳一听，确实有人喊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声音越来越近，花枪太保这回听明白，他紧走两步出了树林，打凉棚往道上一看，就见烟尘大起，在对面跑了一匹马。马鞍桥这个人什么模样看不清楚，因为这个人呢紧紧趴在马上，就见他一只手

0: 拿着马鞭紧打马的后胯，把这匹马抽得疼痛难忍，四个蹄都要离了地了。在这个人的身后大约100步左右追来10几匹马，马鞍桥坐着一伙人，头上裹着黑巾，脸上罩着青纱，每人手中是一把明晃晃的马刀。那马也够快的，是紧紧追赶，一步不舍呀。田代表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劫道的。哎呀，背不住了，你管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土匪遍地都有啊。田代表一想，不管。哎呀，见死眼有不救之理。想到这，他一转身进了树林，把战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抄起花枪就冲出来了。当他二次出来逃跑，那个人就到了他面前了。一看有个小伙子穿着紫色的袍子，铜纽扣，腰里头系着个蓝绸的袋子，底下穿着小马靴，一看是自己人，手里还端着条花枪。这人好像有了希望。哎呀，壮士救命！当然他说的都是蒙语。田代彪点头答应，你闪，扑一把催马过来，把那伙强盗就给拦住了。那伙强盗一看就来一个人，也没拿他注意，抡起马刀搂头就砍。哪知道遇上的是杀人的祖宗。田代彪没费吹灰之力，把花枪一抖，噗噗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一会儿挑了8个，上前那5、6个把马都跑了。这时候长帽也在梦中惊醒了，拎着大榔头从树林走出来了。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这做梦是真的？田代彪低低的声音向他说明真相。
1: 哎呀，怎么不叫我一声？这热闹我没赶上啊。嗯，1个2个8个，得了，我一人给补一榔头得了。你这何苦来的？
0: 他每人脑袋上给来了一槊，本来就活不了，再补这一下更活不了了。被救的那个人如梦方醒，把满头的大汗擦了擦，紧走2步来到长帽田代彪面前，撩衣服就跪下了，磕头都带响的，二位恩公，恩公在上，我这谢谢您了。这是出于至诚。田代彪赶紧用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等离得近了，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这人是个老头，没有60岁也差不多少，头上梳着8个虾米须的辫子，用一块蓝金包头，身上也穿着酱紫色的袍子，不过这袍子上绣着龙纹，边上绣着金线，穿着一双虎头马靴，腰里头挎着玉石把的弯刀，在那袋子上烟袋盒子火镜火镰鼻烟壶，带着不少零碎。从五官貌相的一看，就是标准的北蒙人。田代彪呢也客气了半天，让这老头别太客气

贩马为生，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买卖也不得做。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打算求亲戚帮助一下。金马城里头有我个姑母，多少年信息不通了，老人家在不在还不清楚。可是城呢又进不去，正在这发愁，遇上您老了。哦，这么回事。哎呀，二位，就凭你们有这么大的能耐，还愁吃不上饭？国家正在用人之时啊，特别是有能力的人呢。我也不是说句大话，为了报答二位救命之恩，我保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包在我身上，不是进不了城吗？跟我进城。呀，长帽一看这位说话怎么这么大呀，可能他有点基础。田代表也问，您老认得守城的？哎呀，何止是认识啊，跟二位恩公家这是秘密的事儿，要一般人我就不说了。我在金马城官拜御前大臣呐、啊，我叫黑尔本。三王胡尔卡山跟我还有亲戚呢，就凭我领你们进城进不去吗？哦，田代彪的心就一动，心说要能跟这个黑尔本关系密切，就能接近胡尔卡山，到宝马更有成功的希望。三个人并马赶奔金马城。长帽心里也想，能不能顺利把宝马倒出来呢？一点底儿也没有啊。他们哪知道这一进金马城，还进了龙潭虎穴。

0: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接到武云照的战报，很高兴。哎呀，真不错呀，车轮战真把宇文成都给赢了。大爷魏征听到这儿，就跟二爷秦琼说：“二弟呀，要依我看，你先别高兴啊。你这个车轮战有一利，还有一弊。哦，

那就请大哥指教吧。二弟呀、啊，裴元庆伤了宇文成都，打了杨林一个下马威，这是一例。可是这一下就打草惊蛇了，不能把杨广引到四平山附近，咱们怎么好截杀这个昏君呢？这就是一弊呀。三爷徐茂公听了听，点了点头，对呀，大哥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看这件事情还可以补救。昏君杨广自以为尼多佛大，他护驾的人多，沿途之上遇见有名山古迹，他一定去游，一定去逛。四平山清幽观名闻四海，他能不来看看吗？能不拜拜轩辕皇帝吗？我想应该让五云诏赶紧撤兵，山中各个营寨全都偃旗息鼓，隐匿待命。这么座山要藏这些人还是藏得起来的呀。从南山口经过叠山十八盘，那是上孤云峰清幽观的必经之路。咱们呢，让沿途扎营的济南王、湖广襄阳王、金提王，还有咱们大魔国的兵将立刻往下撤，在山中藏起来，这儿不能留下一点痕迹。我呢，在上山面见老道长司马然，如果有人来打探，让老道长蒙哄隋朝的兵将，一切安排好了之后，昏君杨广倘若来了，咱们正好围困他，把他杀了。如果这么办杨广还是不来，咱们再另想别的主意。好啊，秦琼点了点头，就依三弟之计，那么我马上传令了。有道是兵随将令草随风，元帅命令往下一传，令下如山倒。几个时辰，各营的人马调动齐臂，山南沿路上四国人马撤走了，把庄爵全都拔了，把坑灶也填平了，营盘地面上连个马蹄印都不留。十八国其他国的人马全都进深山隐匿。果不出徐茂公所料啊，第二天昏君杨广带人上了山了。天一黑，秦琼跟徐茂公估计的差不多了，杨林已然成为网中之鱼，笼中之鸟了。所以秦琼传下命令，让十八国各路反王的人马收网捕鱼。命令一下，十八国大兵调动，该往东的往东，该往西的往西，该往南的往南，该往北的往北，抓十八国的人马往上拥，前边是弓箭手、弩箭手开道，后边大军各持刀枪，谁不踊跃上前？为什么造反？就为了要杀杨广，推翻隋朝。这样呢，十八国的兵将就把靠山王杨林在各个山口埋伏的羽林军、护卫军全都逼上了孤云峰十八盘。大魔国还有金提王张成金又回到叠山中央，按照太极原位安营扎寨了。百万大军就把这座孤云峰围得水泄不通。昏君杨广知道自己被围了，心里头发慌，但是杨广表面上故作镇静，就跟杨林说：“哎，朕会不听皇叔之言，才有今日之错。不过朕有百灵相助，皇叔啊，你有八面的威风，降马再多，恐怕也不能把你我君臣捉住啊。”靠山王杨林能说什么？自己的责任就是保驾呀，万岁。请您暂坐一时，我跟成都下山去看看。宇文成都自从吐血以后将养了一天，体力已然稍加恢复了。杨林也不能带别人呢，谁能有宇文成都的本事大呀？
杨林已然七十开外了，所以他只好带着宇文成都20名亲兵出了灌门，往外一看，山下四围火光冲天，走吧。杨林一咬牙，带着宇文成都、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马上挂着兵刃，顺着18盘就下来了。往下一看，叠山之上扎着敌营，下不去了。爷儿俩往北一瞧，有一条蜿蜒小路，所以爷儿俩就顺着这条小路弯弯曲曲一直走到山下。在这山下北边呢，扎营的一个是大梁王李直，一个是小梁王萧显，两位王爷得报了，有打山上小路下了人了。大梁王、小梁王立刻传下命令来亮队迎敌。一会儿的功夫，人马裂开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靠山王杨林催马到了，杨林借着灯光往对面一瞧，哎呀，回头就跟宇文成都说：“成都啊，你来看呐、啊，大梁的总兵李直，小梁的镇台萧显，他们也反了。”靠山王杨林双手一分水火秋龙棒，用棒往对面一指，对面可是李直、萧显吗？你们给我催马过来，本王有话讲。萧显没往前催马，用手一指杨林，就跟李直说：“哥哥，杨林可来了，让咱们去见他的。”“哼，没关系，见就见。”李直跨下马，掌中枪，萧显胯下马，掌中一口刀，两个人催马来到杨林面前，双足一口蹬，在马上，两位反王齐声说：“靠山王老王爷，恕我们披挂在身，不得下马十里，马前见过了。”靠山王杨林气得晃身形，擦楞楞假烟声音响：“李直、萧显，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叛反朝廷？”李直说：“老王爷，你远在沿海登州，京城的事儿您不是全知道吧？您的侄子昏君杨广一道旨意，一道旨意传到我们管辖之地，我们的老百姓揭不开锅呀。他今天要金银，明天要珠宝，后天要粮食，而且还强抓民妇给他去盖造宫殿，我们没办法。知道昏君杨广保不住隋朝天下，老王爷，所以我们自立为王，您明白不明白？”杨林这个人呐、啊，终究比杨广胜强百倍呀、啊，自知理亏，谁让我侄子是个无道昏君呢？所以杨林无言以对，在马上点了点头。萧显说话了：“老王爷，这事儿您可千万别过意，我们各路反王兵微将寡，没办法，只能归附大魔国。我们立程咬金为都盟主，我们要推翻大隋朝，捉拿昏君杨广，为老百姓伸冤报仇。老王爷，请您多多包涵吧。哎，你们造反，可是老夫是隋朝的靠山王，掌全国兵马，老夫不会听你们信口雌黄。来来来，撒马一战。”“什么？哎呦，老王爷，

0: 变怎样。
1: 老王爷，我们秦元帅可有命令，我们得照令而行。来呀，给我开弓射箭。两位反王拨转马头回归大队，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手往前一窜，乱箭齐发，就奔着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20个兵射来了。杨林跟宇文成都没有办法，20多个人能打得了吗？只好一拨马往西边就跑下来了。跑着跑着，跑到了四平山的西北角上，就看见满山上全都是兵啊，山上是灯球火把，看得很清楚。两员主将打着2个反王的旗号，把大队亮开了。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一看，两位反王，一个是海州王高士奎，一个是冀州王高士达。杨林心中落泪呀，心说这两个人原来是我手下的战将，现在怎么全都造反了呢？杨林摇了摇头，成都啊，随本王走。

女子痛。杨林拨转马头，面对李子通，长叹一声：“李子通啊，我的好兄弟，你给我马前答话！”李子通催马直奔杨林，扣镫一横，手中刀冲杨林一低头：“老哥哥，恕兄弟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子通贤弟呀，你是我大隋朝的开国功臣，谁反你也不应该反呐。李子通左手持刀，右手一捋胸前的长髯：“老哥哥呀，你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的侄儿杨广弑父夺权，忠孝王武建章骂殿被昏君敲牙割舌，满门抄斩，逼反了我的女婿呀！我的女婿就是南阳侯武云照，四路人马大兵困南阳，我的女儿尽节身死，我的女婿闯出重围，到了凤鸣关投奔于我。老哥哥，这事情要搁在您的身上，我问问您，您反还是不反呢？”哎呀，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上下仔细看了看李子通：“贤弟呀，我已然有耳闻了，我前番进京就为了访查天子的罪恶，可是因为国事在身，一时之间还没有查清楚。贤弟啊，如果你说的是真，我不怪罪你，你应该诛伐无道的昏君。老哥哥，我的话已然讲清楚了，信不信就由您了。还跟您说，我们现在已然归附了瓦岗山大魔国，今天咱们老哥俩把友情抛开，秦元帅指派我，我就得照令而行。老王爷，你要是不赶紧走，我可对不住你，我可要传令了。”李子通唰把脸往上一沉，拨马回阵：“来，刷剑！”梆梆梆一阵梆子响，这弓箭手、弩箭手往出射箭。靠山王杨林长叹一声：“成都啊，随本王南行！”带着20名亲兵，带着宇文成都、靠山王杨林

往南下来了，到了西南角上，就看见山坡上边士兵，下边士兵灯明火亮，两架反王列开了阵势。靠山王杨林借着灯光一看，两杆大旗，旗上写的很清楚，陈州王吴可玄，益州王铁木儿。兵丁齐声呐喊，杀呀，靠山王过来射箭呐。杨林此时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眼看大隋朝众叛亲离，一低头拨人马头往东一拐，带着宇文成都跟亲兵直奔南山口。一看这儿也有两路反王，一个是镇守湖广的领兵元帅雷大鹏，一个是济南府的镇台将军唐弼。靠山王杨林看见唐弼了，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心说唐弼啊，当初我命你攻打瓦岗山，没想到你背着我投降敌国，受封为济南王。他正想着呢，两架反王兵将高声喊嚷，开弓射箭呐，捉杨林呐，杨林你跑不了了，成都啊，随本王往东走吧。宇文成都一听，老王爷眼泪都下来了。两个人带着亲兵走到东南方向，看见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压住全军大队，杨林不敢再看了，带着手下兵跟宇文成都往北走，就到了四平山的东山口。哒哒哒，两家反王把队伍列开了，靠山王杨林往前面一瞧，唰的一下，老泪纵横，眼泪下来了。成都啊，你来观看。宇文成都看了看，王爷，我看清楚了，这两个反叛也是隋朝的官员呢。是啊，杨林往前一催马，用手中水火秋龙棒点指，高坛上孟海公，你们给我金钱答话。孟海公瞧了瞧高坛上，老王爷可叫咱们呢，看这样老王爷气儿可不小。那好，既然王爷来了，咱们也好跟王爷说清楚讲明白。孟海公跟高坛上催马来到靠山王面前，在马上一横兵刃，王家千岁，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杨林气得呼呼直喘呐，银然在胸前飘摆。我说别人造反有有理讲，可你们两个人造反是不通情理呀。孟海公，你身为曹州大帅，你的老师丁彦平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高坛上啊，高坛上，你虽本王多年，是我手下贴心之人，为什么你也跟着造反呢？讲。高坛上在马上一横兵刃，王家千岁呀，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容我一言。讲。要说我们两个人造反，比任何人造反都合情合理。好啊好啊，你们今天把你们造反的道理说清楚，我听着有理还则罢了，如果没理，今天本王就要你们两个人的残喘性命。孟海公在马上一抱拳，王家千岁，我先讲吧。讲。孟海公就把麻叔谋奉旨挖运河做下的种种罪恶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杨林一听，这个麻叔谋真是恶贯满盈啊，孟海公不会跟我说瞎话。我说孟海公啊，你说的这些事我没听

说过。可是，即便马叔谋干出这些坏事啊，他拆庙，他欺压百姓拆房，他平人家的坟地，与你有什么关系啊？王爷，您不知道啊，这运河挖到曹州地界，马叔谋跟我要100万两银子，不然的话就起我家的祖坟呐。我往东都洛阳走了3道折本，昏君杨广不给我做主，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我家的祖坟就让马叔谋给平了。被逼无奈，我就得反。老王爷，您说我造反有没有道理？啊，看起来你造反造的有理呀、啊。高坛上啊，你呢？王爷呀，叫了一声王爷，高坛上眼泪就下来了。王爷，我要说出此情来，你也得替我伤心难过呀。高坛上就把马叔谋到处抢孩子、吃孩子的事情一说，杨林听的是大吃一惊。高坛上，真有此事吗？老王爷，现在四处传开了，管马叔谋叫马虎子，他吃的小孩吃的太多了。那么，马叔谋干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与你高坛上有何关系？王爷呀，您离开登州之后，我回归原籍，我这两个小孙子被马叔谋给吃了。我才反了相州，后来我捉到马叔谋，给他乱刃分尸。高坛上想起自己两个欢蹦愣跳的小孙子，放声大哭。杨丽一听，气往上撞，好一个万恶的马叔谋啊！高坛上，为这事造反，你造的有理，在情理之中。王爷，既然我造反有理，就请王爷千万别过意。秦元帅已然传下命令，我们得派人射箭了。两位王爷拨转马头回归本队，梆子一响，杨林赶紧拨马，成都啊，你我走吧。两个人带着20名亲兵往正北下来了，刚走了一会儿，就听见前面的声音十分奇怪，嗯，这是什么声音？杨林一看，两位反王挡住去路。这两位反王杨林不认识，杨林就愣了。两位反王到底是谁？下回再说。

杨林看叠山上一片连营，气派很大。成都啊，你看这一定是大魔国的营盘，这群响马可成了气候了。这爷俩带着兵由打十八盘绕到了孤云峰上，此时东方已然发白了，太阳还没升起来呢。爷俩到了清幽观前下了马，亲兵把马接过去，靠山王跟宇文成都进了清幽观，吃了点东西，喝了点茶，然后这爷俩来到后殿面见昏君杨广。杨广干嘛呢？杨广在后殿正跟北平王罗毅商议退兵之策呢。杨林心里窝火，心说我转了一宿了，我清楚了，这十八路反王有不少人曾是我大隋朝的官员呐，他们造反，杨广就是被你逼的。可是大隋朝我是开国之臣，我的哥哥创下大隋朝的江山事业，看来要丢在杨广之手啊。事情这么紧急，我埋怨他跟他怄气又有什么用呢？等到离开了险地，到了扬州再说吧。靠山王杨林就把心中的怒气往下压，就把山中的情况如实的禀报了昏君杨广。杨广一摇头，皇叔啊，听你所讲，朕已然身陷绝地，这如何是好啊？万岁，微臣没有办法，请您早点拿主意吧。皇叔啊，事已至此，朕想起一个人来，要是这个人在此，准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万岁，不知您想起了哪家忠臣？皇叔啊，就是那位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呀。因为他冲撞了朕，朕已然让他回管东都洛阳，朕好后悔呀。杨广一说，靠山王杨林想了想，这还真是个好主意。万岁呀，以老臣看，这件事情也真得靠着李元霸呀。李元霸来了还能解围，我跟北平王岁数已然大了，宇文成都两次吐血，要杀出重围，缺少得力的战将。不然的话，如果闯重围时遇见裴元庆或者口外的两家藩王，咱们无人能够抵挡啊。可是谁能去扳情李元霸呢？北平王罗毅这么一听啊，心说该着了，我不能再耗着了，借着这个机会我得走，这么好的时机往后不会有了啊。万岁，臣有话讲。

0: 杨林这么一听，
1: 哎呦，这么说罗兄你要自告奋勇吗？
0: 杨广一听高兴了，
1: 北平王老千岁，你能够到洛阳搬清李元霸吗？
2: 万岁呀，微臣愿望。
1: 当着靠山王老千岁的面儿，不是我夸海口啊。想当年我罗家这条五沟神飞枪可以说走遍天下无人能敌，现在我虽然年纪高迈，可是虎老雄心在呀，我要单人独骑杀出四平山，搬请李元霸上山救驾。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卿家常言说得好，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呐。罗爱卿啊，你真是我大隋朝的忠臣，就请老王爷辛苦一趟吧。靠山王杨林就跟罗毅说，罗兄，这次闯营你可要留神他们放箭呐。啊，兄弟你放心，我不等乱箭射来，我就猛击夺速往外闯，我这条枪他们是挨着死碰着就亡。
0: 好，
1: 罗二哥，请问你闯哪一方
0: 啊？就从您探到的北山坡那条蜿蜒小路下去。
1: 好，我跟成都送你一程。咱们书简短结束，时间不大，杨广命人备好了圣旨就交给罗毅，罗毅就把圣旨围在腰间了。罗毅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有人备好了马，挂上罗毅的五沟神飞枪。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骑着马，就把北平王罗毅送下山去，绕十八盘下山。快到孤云峰底下了，罗毅就停住了。三弟呀，请你跟成都将军回去吧。
0: 不，我再送你一程，二哥，我确实不放心。
1: 宇文成都陪着靠山王杨林又送了一程，这时候天到辰时，太阳已然升起老高来了。罗毅下到了十八盘的底下，他看清楚了，正面叠山上一片连营飘扬着大魔国的旗号。罗毅就跟杨林说，兄弟你回去吧，我可走了。
0: 好啊，你可要小心。
1: 北平王罗毅呢，拨马往南就走了。
0: 哎，
1: 杨林在盘山道一看，怎么下了十八盘，他不奔那条蜿蜒小路，怎么往南跑啊？
3: 二哥呀，往正北走，正南叠山你走不了，那是大魔国呀。
1: 罗毅影影绰绰看见杨林冲自己招手，而且也听见杨林的喊声。
0: 嘿，北平王罗毅心中一阵冷笑，老杨林老杨林，你哪知道我找的就是大魔国呀。
1: 下边是谁的营盘呢？是金蹄王张成金的营盘。守营的兵丁一看山上下了一个人骑着马，看这样岁数不小了，这兵就喊呐，
3: 哎，干什么的，再往前咱们可开弓射箭了啊。
1: 罗毅把这嗓音放大了，
3: 对面兵将，我呀是来找你们秦元帅的，请问老将军您贵姓啊？
4: 我姓罗，叫罗毅，秦琼秦叔宝是我的内侄。
3: 哎呦，老人家您赶紧下来，我们给您回禀一声。
1: 罗毅赶紧催马过来了。靠山王杨林在半山腰瞧着，瞧不太清楚，可是好像看见了罗毅在冲那边大营喊话，跟着呢就随着兵丁进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说杨林这儿纳闷啊，因为这个兵丁把这件事儿禀报了金蹄王张成金，张成金亲自到了秦元帅大营禀报秦琼，秦琼跟徐茂公就禀报了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哎呦，
3: 干爹来了，来，两寨相迎。
1: 圣旨下来了，大魔国文武群臣就来到大营外头列队迎接。 因为大家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老兄弟的爹来了，那就是干爹来了。秦琼带着瓦岗山众战将穿过金蹄王大营，来迎接北平王罗毅。秦琼下了马了，大家全都下马了，秦琼上前跪倒在地，姑父，说孩儿大礼参拜。哎呀，起来吧。老王爷也下了马了。秦琼、秦叔宝站起身形，姑父，您看，孩儿我当初在贾家楼结拜，交了这些把兄弟。老王爷乐了，秦琼啊，这些事情我全都知道啊。姑父，您全都知道，那好那好，您看，这都是您的干儿子。各位兄弟，这位就是我的姑父。大家伙全都上前跪倒磕头拜见老王爷。罗毅用手一指，哎呀，你们大家起来起来吧。大家伙站起来了。秦琼就跟罗毅说，姑父，我国的万岁爷在营门口迎候您老人家。好啊，可有一接我可不敢当啊。我听说你们这位兄弟大德天子卖过私盐，结过黄杠，现在是19国的都盟主。哎呦，我的脸上都有光啊，怎么能劳动大德天子在营前迎接我呀？姑父请吧。大家伙众星捧月一般拥着北平王罗毅穿过金蹄王张成金大营，来到大魔国的营门口。文臣武将排列整齐，文东武西，里边鼓乐喧天。大德天子程咬金出来了，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蓝脸蛋的唰唰冒紫光。罗毅一看，甭管怎么着，人家是天子，我得参王拜驾呀。罗毅迈步刚往前走，嘿，程咬金蹭蹭蹭就过来了，冲着北平王罗毅抱拳，哎呦，老爷子，您就是罗干爹吧？我给您磕头，我是您干儿子。程大爷就要跪下呀，罗毅赶紧上前拦住了。哎呀，您是19国的都盟主，您是大德天子，可不要折煞老朽啊！干爹，咱们论私交了。罗成是我老兄弟，我是他四哥，您是老爹，我就得给您磕头。干爹，您别拿我这皇上当回事儿。临时糊弄事儿，哎，干爹您请。程咬金拉住北平王罗毅的手，双双走进金顶黄罗帐。哎，白酒给干爹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罗毅望着一座高兴啊，秦琼啊，这帐篷里头都是你们大魔国的人吗？是啊，姑父，您问这件事儿，难道说有什么私话要说吗？是啊，我是怕别的反王在此走漏了风声，你马上派人到外边看看，要是有外人，这话我可就不能说了。秦琼马上让人出去看了看，寺外没有人，都是大魔国的兵将。秦琼就跟罗毅说，姑父，有什么话您就说，全都是自己人。我要说的是啊，我儿罗成啊，横蛇阵。秦琼一听，难道说表弟跟姑父全说了吗？啊，姑父，您怎么提起这件事儿来了？我告诉你，叔宝啊，这事儿我知道的清清楚楚。成儿帮着你们破了杨林的长蛇阵，嘿，说是到泰安烧香，又说到山西看柴烧。把你姑妈蒙了，也把我蒙了，这也就是杜叉跟我说了实话呀。我一想啊，这是昏君杨广招的，杨林再有本事，一次长蛇阵也得败呀。看起来侄儿是做得对呀。从那时候啊，我也不小看你的表弟了。有什么事儿呢？我们爷俩就商量着办。姑父，我问问您，当初隋朝许您。

自立为王，听调不听宣。为什么您又保着昏君杨广下扬州呢？你想想，这个杨广他也知道啊，知道我这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他到长城那儿去打猎，下了一道旨意，不说宣，说请，请我到太原护驾回东都。我呀就跟你表弟罗成商量，成跟我说呀，千万现在还别得罪杨广，万一我表哥他们瓦岗山要成不了大事呢，咱们爷俩还得保住幽燕九郡，您呐还得去，到了杨广面前见机行事，要是看到大魔锅真能把隋朝弄趴下来，您呐就抖手而回。嘿，就这样了，我到了太原，又到了东都，所以才保驾下了扬州啊。瓦岗山周围弟兄，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老兄弟心眼可真多呀，跟谁他都留心眼啊。我们大魔国要真趴下来，他还当他的隋朝北平王殿下呀，有意思。北平王罗毅一看大家伙的表情，哎呦，才知道自己说走了嘴。这位老王爷跟他的儿子罗成不一样，这罗成心眼也太多了。秦琼又问，姑父，您今天下山所为何事啊？北平王罗毅由打腰间就把杨广的圣旨取出来了，给秦琼、徐茂公、魏征看了看，你们瞧见没有，我是奉旨到洛阳去搬请李元霸，现在特意来给你们送个信儿啊，然后我回转北平府。我看呢，你们把顾云峰得团团围住，千万守好了，一个人也不能放走啊，把杨广捉住，推翻隋朝。你们想一想，我走了之后，如果上边真有人杀出来，要把山西太原的李元霸请出来，对你们可是麻烦呢。我亲眼见过这个李元霸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赢了宇文成都，得了天下第一，他太厉害，你们打不了啊。好啊，姑父您放心吧。二爷秦琼给北平王罗毅斟上酒，姑父，我现在就往下传令，小心防守。秦琼出去把令传完了，程咬金跟瓦岗山众战将陪着罗毅喝酒，干爹长干爹短，给罗毅斟酒布菜。罗毅呢，这顿饭当然吃得非常开心。吃完饭之后，罗毅说，我得走了，这消息我是给你们送到了，我得赶紧走。我来的时候我带着一万亲兵，你们要知道在运河右岸20万人归我管呢，我也是跟我儿子成学的，动动心眼吧，这回不能白来，我得赚点兵回去。大家知道留不住北平王罗毅了，就亮队相送，一直把老王爷送出四平山的南山口。秦琼说，姑父，你回去替我问我姑妈好，问我老兄弟好，好了，我一定给你把话带到，大家回去吧。罗毅离开了四平山，回到了运河右岸的随兵大营，他就传了一道假的命令，说瓦岗山大魔国的兵将兵发东都，圣上有旨，分兵一半火速到东都救援。罗毅就调集了10万大兵，自己带着10万大兵往西北方向走，快到黄河了，北平王罗毅就把10万大兵当中的大大小小的头目全都叫来了。罗毅说，我告诉你们，昏君无道，民不聊生，我已然反了隋朝了，你们跟我返回北平府，将来苦不了你们。大家伙一听这才明白，感情北平王罗毅反了，走吧，都跟着北平王到北平府去了。罗毅带着大队人马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回来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当罗毅走了之后，他就把17国的反王请到了都元帅的宝帐，就把罗毅搬请李元霸前来送信儿的事儿说了。

秦琼说：“众位王家千岁，而今北平王罗毅老千岁走了，他反了大隋了，咱们可要小心防守，千万千万不能放走一员战将。如果走一个人闯出重围，要把李元霸请来，这仗可就不好打了。现在本帅有令，谁要是闯出你们的大营去搬请李元霸，到那个时候，哪位王爷自己前来提头来见，按军法论处。”元帅大令是传下来，众家反王返回本营，全都加拨人马看守营寨，严密防守，不能放走山上一个随兵一个随将。昏君杨广怎么去请李元霸呢？李元霸垂镇十八国，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不管您身在何处，走步一定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它不像跑步那样卯足劲儿，却能在不经意间为您健康加分，是真正零门槛的养生运动。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走步的好处，以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注意事项，帮你走出健康，走出门道。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走步带来的健康福利，它对身体的滋养可比你想的更全面。从心血管系统来说呢，坚持规律走步能让心脏轻装上阵，每天30分钟的快走能让心跳保持在适度加速的状态，既锻炼了心肌力量，又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长期下来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调节血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让你的生命引擎平稳运转。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而言呢，走步也是天然的调节剂，走步时呼吸会自然加深，肺部得到充分扩张，肺活量慢慢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换季时就没那么容易感冒。而饭后半小时的慢走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吸收，缓解积食腹胀的问题，尤其适合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在体重管理上，走步虽不像跑步燃脂快，但胜在容易坚持，每天累计10000步，搭配合理饮食，就能有效消耗多余热量，帮你维持健康体重，整个人看起来更显轻盈有活力。除了生理上的好处呢，走步对心理的疗愈作用也不容忽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累到烦躁的时候呢，下楼走几圈，看看路边的花草，来往的人群，坏情绪好像就淡了不少。这是因为走步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帮你释放工作当中的压力。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饭后和老友结伴走步，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聊天解闷。对年轻人而言呢，下班路上放慢脚步，也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收获一份平静。不过呢，可别觉得走步简单就随心所欲，错误的走步方式呢，同样会伤害身体。接下来这些注意事项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要记牢。首先是走步前的准备，虽然不用像跑步那样做复杂热身，但简单活动还是不能少。尤其是中老年人，走步前可以搓搓手，揉揉膝盖，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让关节微微苏醒，避免因关节僵硬导致扭伤。鞋子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尽量穿柔软舒适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关于走步的时长和强度，要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走6000到10000步比较合适，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把步数分配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上班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中午饭后走15分钟，晚上睡前再散散步。走步强度也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不用刻意加快速度，避免因过度劳累导致头晕心慌。对老年人和身体偏弱的朋友呢，更要放慢节奏，每次走20到30分钟，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别硬撑。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患者，最好在家人陪同下走步，随身携带糖果和急救药品，以防意外发生。走步是一场轻松的健康之旅，不需要和别人比速度、比步数，关键是养成规律的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今天起，不妨把走步融入生活，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感受微风，倾听鸟鸣，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收获快乐与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嗯，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9: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7: 后辈不敢忘。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7月29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与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功签约，进一步补齐肉牛产业发展链条；
1: 我县召开无偿献血工作会议，全面提升无偿献血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0: 县委第二巡查组召开巡查情况反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我县与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就优质肉牛生态养殖及屠宰精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进行签约。项目的签订将进一步补齐我县肉牛产业发展链条，助力我县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上，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国喜、县农发集团子公司玉盛牧业有限公司代表分别与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青完成运营协议签约，标志着肉牛全产业链合作项目正式落地。据了解，本次签约项目总投资1.8亿元。根据协议内容，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将租赁我县肉牛屠宰加工基地以及纳丹伯镇、沙河镇两处标准化肉牛养殖基地，依托我县完备的肉牛养殖及现代化屠宰加工体系，精准构建养殖加屠宰加深加工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助推我县肉牛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张国喜表示，肉牛产业是我县重点特色富民产业，此次政企合作契合我县产业发展定位，我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程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高效运营、持续发展。韩青对此次合作充满信心，并表示企业将充分发挥自身在肉牛养殖、肉制品加工领域的技术、管理和产业优势，深耕东风做实项目，依托东风完善的肉牛产业园配套基础，全力打造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的肉牛全产业链体系，实现政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7月28号，县政府领导王伟杰主持召开全县无偿献血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无偿献血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工作形势，查摆短板弱项，细化部署全县无偿献血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无偿献血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会议指出，宣传引导作为壮大献血队伍、扩大无偿献血覆盖面的核心举措，直接关系无偿献血工作的质效，全县上下要主动转变传统宣传工作思路，全方位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宣传工作格局，要依托各类新媒体平台，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知识科普、政策解读工作，同时要着力推动宣传力量下沉基层，深入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开展面对面、接地气的宣传宣讲，让无偿献血公益理念深入人心。会议强调，要持续提质升级无偿献血服务保障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激励优待政策，切实保障无偿献血者的合法权益，让爱心奉献得到尊崇与回馈。要优化献血服务阵地建设与运维管理，科学灵活布设采血点位，动态调配采血人力物力，持续提升无偿献血便捷度与群众体验感，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城乡群众参与无偿献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各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0: 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县委第二巡查组于2026年3月10号至5月20号，分别对政协东风县委员会机关、县纪委监委机关、县工信局党组、县市场监管局党组、县工商业联合会开展了常规巡查。7月27号，巡查组深入各被巡查单位，召开巡查情况反馈会议。会上，县委第二巡查组组长王华荣向各被巡查单位逐一反馈巡查情况。本轮巡查发现，被巡查单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会企服务不到位、防范化解风险存在薄弱环节、财务管理不够规范、落实上一轮巡查整改主体责任不够严实等问题。针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巡查组提出了整改意见。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孟昭南在会上传达了县委书记袁学高 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并就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提出拒错了表态发言。他们表示将自觉扛起巡查整改政治责任，以坚决态度严实作风抓实问题整治，做到动真碰硬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7月26号，东风极运动员苑丽颖亮相四川自贡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赛场，在全新增设的女子1000米计时赛比拼中，交出1分02秒857的亮眼成绩，斩获该项目金牌。这一成绩不仅突破亚洲纪录，更是直接超越现有世界纪录，创造历史。女子1000米计时赛是国内锦标赛首次开设的竞赛项目，比赛现场竞争激烈，苑丽颖顶住全新赛道、全新赛事规格带来的双重压力，全程节奏把控精准，冲刺阶段持续发力，凭借稳定且极具冲击力的发挥，用突破性成绩在该项目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05年出生的苑丽颖在国内外赛场上留下诸多高光时刻。2025年全运会，她三天狂揽3枚金牌，成为场地自行车赛事史上第一位实现全满贯的女运动员。在国际赛场，苑丽颖同样大放异彩。在2025年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争先赛的比赛中，她勇夺冠军，并在资格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在2026年举行的亚洲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上，她一举夺得3枚金牌，成为赛事耀眼明星。如今，苑丽颖已稳步跻身世界短距离场地自行车顶尖。

0: 选手行列，成长速度令人惊叹。
1: 近日，由省红十字会调拨的第三批应急防汛物资顺利抵达我县。物资到位后，县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开展调配工作，确保物资及时发放到位。本次调拨物资以消杀用品为主，包括1.5吨氯消毒粉、500斤二氧化氯消毒粉以及50个手动背负式喷雾器。在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积极调度下，目前全部物资已统一调拨至县疾控中心，后续将由该中心根据全县各乡镇街道汛情防控实际需求统一统筹调配。
2: 这批消杀物资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登记入库，并根据各乡镇街道和重点区域的实际需求科学调配，合理使用，优先保障居民小区、地下车库、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消杀工作需要。同时，我们也将组织专业消杀队伍，严格按照规范开展环境消毒，做到及时、高效、精准消杀，全力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安全。
1: 据了解，自进入汛期以来，县红十字会立足我县实际需求，持续主动向上级争取各类应急保障物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省红十字会捐赠的包括赈济家庭箱、羽绒被、消杀用品在内的共三批次防汛物资，为全县科学防汛、高效备汛、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的物资支撑和有力保障。下一步，县红十字会将立足职能职责，密切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和县域防汛工作动态，持续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对接争取、统筹调配各项工作，以精准高效的物资保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深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切实尊崇关爱烈士家属、退役军人，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员深入杨木林镇，开展关爱烈属主题活动，为烈属送去温暖与关怀。当天，志愿者们逐户走访烈属家庭，送去面油等生活物资，并和烈属们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起居及家庭生活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和困难，一句句暖心的话语，一声声真切的关怀，让烈属们倍感温暖。慰问过程中，志愿者们还主动帮助烈士家属打扫庭院、整理房屋，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致以诚挚敬意，让烈属们真切感受到温情与慰藉，进一步营造尊崇烈士、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氛围，让拥军优属的红色温情久久延续。
1: 近期，我县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容易造成皮肤晒伤的同时，也会加大中暑风险。为帮助广大群众做好户外防护，平安度过高温时段，下面这份高温防晒防暑安全提示，请大家收好。一、错峰出行，减少暴晒时长，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上午10点之初确需外出作业、出行办事，要合理规划行程，缩短露天停留时间。二、做好防护，科学遮挡防晒，外出要做好物理防护，穿戴宽檐遮阳帽、防晒衣，佩戴太阳镜，裸露皮肤涂抹合适倍数的防晒用品，外出过程当中适时补涂，尽量选择树荫、遮阳棚等阴凉区域行走，避免阳光直接照射。三、及时补水，谨防身体中暑，高温环境下要少量多次补充饮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随身备好饮用水，出汗较多可适当补充电解质水，老人、孩童以及体质较弱人群尽量少在户外逗留。四、留意信号，学会应急处置，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恶心、皮肤灼痛发红等情况，要立刻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皮肤出现晒伤不适，避免抓挠刺激，如若发生中暑，症状较重时要及时就医。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3: 天气这么热，这河水简直是天然大冰棍。

0: 我游泳可是全班第一。
1: 可是老师说不能游野泳，
0: 快下水喽！哇！救命！我脚抽筋了！
2: 别慌，我来救！哎呀，这水里有怪力！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天荡山前一场大仗，明营大胜，是援兵大败。雌雄眼无杀到最前面，最后他把元顺帝给堵上了，把这个无道的昏君撵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飞马登上高山峻岭，走到悬崖峭壁。元顺帝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再想夺路而走已经不可能了，被长茂横与王朔拦住归路。把长茂乐的一看，这元顺帝脖子上挂个盒，金乎乎的，不用问，里边就是国宝金镶玉玺。等长茂一想到活捉元顺帝得过国宝，这算大功告成啊，简直乐得他心花都开了，把那小眼睛瞪得溜圆赞亮。哎，我说你走不了了，还不下马投降。这元顺帝多在遇见过这事儿，吓得他体如筛糠，额角上这冷汗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元顺帝一想，我要落到明营手里头，非得把我剐了不可呀！我这么大个皇帝，能受这种羞辱吗？哎，干脆我跳悬崖自杀得了。想到这，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把龙袍蒙在脸上，这叫跳悬崖。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呆，陛下休要担惊，不要害怕，微臣到了。说着话啪嗒嗒嗒就射过几支箭来，这箭呢都奔长茂来的，把长茂吓得一扑了脑袋，哎呦真没射着他。但是这个人也到了，射箭这叫火纹兵计。等到了近前，长茂一看，非是

0: 行人，正是四宝大将托金龙。长茂一看是他，心里就凉半截了，完了，这元顺帝逮不着了。托金龙从哪儿来啊？天荡山失败，援兵大乱，各奔西东，谁也顾不了谁了。作为元帅的四宝将托金龙，他心里得装事儿，带着500名亲兵卫队就找见皇上。你看别的都是小事儿，皇上要出了危险那就全完了。他找来找去，询问手下的军兵，有人指点方向，说奔那边跑下去了。托金龙是舍命追赶，这才撵到悬崖。这么一看呢，托金龙也吓坏了，心说我早来了一步，要晚来一步全完了。喊了一声，射了几支箭，拍马抡刀，这才来到近前，把长茂给拦住，把元顺帝给救了。那900名亲兵呼啦朝过来，把皇上给护住，奔山坡就下去了。长茂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呢，眼睛都气红了，到嘴里的肉没吃着，刚焖好的饭让人扔把沙子，这不前功尽弃了。他把这股火全撒到托金龙身上，
1: 好小子，早也不来晚也不来，正他妈赶上这时候你到了，咱俩就是对手的仇敌，小子你别走了，
0: 抓不着元顺帝拿你顶账。呜，一神说就砸起来，靠，托金龙横刀往里招架，螳螂一声把大锁架出去，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第一，托金龙有点胆怯；第二，他惦记元顺帝，不敢恋战，也就打了10几个回合，是勃马而走。长茂不舍，紧紧的追赶，又混战了一场。最后听见收兵锣响，长茂不敢再追了，这才引队收兵。天荡山一战，援兵大败，民兵是空前大捷呀！不但占领了天荡山，而且占领柳河川附近16个州县。安下名营祝贺暂且不提，单表元顺帝兵败沙堰岭，到了万里长城的边上，这个地方叫北口沙堰岭。托金龙吩咐一声安营下寨，朴壕沟设鹿角，做了防范工作，大伙这才喘口气儿。等元顺帝进了金顶黄罗帐，往东瞅瞅，往西看看，就见他手下的文武一个个鼻青脸肿，疲惫不堪，这个狼狈就别提了。元顺帝心如刀绞，放声痛哭，哎，各位爱卿，都是朕无福无道，连累了诸公，有何面目去见父老乡亲？干脆我就死了吧！元顺帝真难过，拽出3尺龙泉剑要抹脖子，让托金龙一把给拦住了。文武也都过来了，大伙是苦苦相劝，元顺帝低头不语，不住的摇头叹息。你看落到这个地步，兵败将亡，眼看连个家都没了，能说不难过吗？在旁边火龙道长张天杰也是心如刀绞，不住的念佛，无量天尊，陛下，贫道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先长有话请讲。
1: 万岁啊，您不要太难过。俗语常言道的确好，兵家胜败乃常事，这算个什么？能说不打败仗？当然了，我们是失败的惨一点，这也没关系，应当重整旗鼓，抖擞精神，跟朱元璋决一死战。在历史上这种事儿也不算新鲜，据我所知，乐毅伐齐，齐国只剩下许穆二城，后来大反攻，终于转败为胜。汉高祖刘邦久败于项羽，比咱们惨不惨？结果在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消灭了霸王八千子弟兵啊，也是转败为胜。主公，咱比他可强啊！现在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咱家里头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这要重整旗鼓，还能跟朱元璋打一阵呢，你何必自杀呢？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锁呢？众人给元顺帝一吃开心丸，元顺帝这才不死呢。哎，各位爱卿，那我们怎么能上得了朱元璋？驼金龙说，我师父刚才说的对，我也想一想，如今自有几个办法，您马上传旨调动古果金马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限他们在百日之内出凶兵三十万开进万里长城，这是一。二，我们固守沙堰岭，说什么也不能让朱元璋把这儿拿下去，只要我们有这个阵力在，大旗

咱们就有希望。到了现在，元春帝什么底儿都没了，心乱如麻，摆了摆手，一切全交给军师。咱们书说简短，张天杰在这设摆万寿火光阵，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元人的一举一动很快就传到元帅徐达的耳朵里了。徐达奏明朱元璋，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说元顺帝贼心不死，还要重新反攻，由那老道主持在火龙沟摆下万寿火光阵，看看咱们有什么办法对付他。经过御前会议的研究，刘伯温先生出了俩主意，说这万寿火光阵我也有个耳闻，要想破此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有宝马，要想在火龙沟通过一般的马不行，因为里面都是火，要不怎么叫万寿火光阵。这匹宝马出的什么地方？就是古果金马城。我听说元顺帝啊，一共哥四个，老大呼尔卡金，老二呼尔卡银，老三呼尔卡山，老四才元顺帝。现在这个宝马叫千里火龙驹，就是三王呼尔卡山落在金马城。如果我们派得力之人能把此马给倒出来，破阵就有希望。第二得有宝甲，我们这衣服架得住火烧吗？必须有防火连珠甲，这个甲落到四宝将驼金龙身上，他顶的是珍珠夜明盔，穿的是防火连珠甲，骑的是日月双小马，使的是九凤朝阳刀，非得把他的宝甲弄到我们手里头，再骑上千里火龙驹，配上防火连珠甲，就可能破他的万寿火光阵。难呐，这两件东西怎么能弄到咱手里头？这就得派得力之人了。大家经过再三研究，做了分工，盗宝甲这件事情交给朱深、朱永杰和小矬子徐芳，限他们两个一个月的期限，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能把驼金龙的宝甲盗出来。上金马城盗宝马的事儿就落到田在彪和长茂的身上，因为这两个人太有能耐，另外长茂主意还多，除此之外别的人都不行。把几个人找上来，当时交代任务，这四个人是非常高兴，全都接受了。咱们安下朱深、小矬子徐芳如何盗甲暂且不提，单说长茂和田在彪，咱们说书是快，几分钟就过去挺长，实质上这已经几个月了，田在彪的伤症业已养好，跟长茂两个人下来一商议，要混出万里长城，过雁门关到金马城，这不是简单的事儿，那就到了人家的管辖地区，起码的条件得会说人家的话，不会说能行吗？长茂呢，由于多年在战场，经常跟元人打交道，眼前的话也能说。

说个30句50句的，但是田再彪比长茂强得多了。他年轻幼小的时候闯荡江湖，学了满口流利的蒙语，就是一般的谚语呀、俏皮嗑，田再彪说的都是运用自如。这一下可有了方便条件了。另外两个人都化妆改扮，从衣着打扮到使用的东西，全按着人家的民族风俗，暗藏利刃，偷偷的出离连营，跟大家告别，绕路赶奔雁门关。在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们扮作行商客旅，身上带着假证件，很顺利的混出万里长城。这一天就来到金马城。等到这儿，长茂可开了眼了，长这么大头回出来，怎么叫金马城？这个城的东关外立了个大铜像，大理石的台阶上头雕塑了一个铜马，这铜马就叫金马，表示他腾空万里，所向无敌。长茂他们欣赏完了，绕路赶奔东门。他一看这个城啊，跟这中国城差不多，不过他城的犄角都是圆形的堡垒，好像比中国那城还高大，一闪用大理石砌成的门也显得高和厚。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瞅城门这把的可挺严啊，出城的也好，进城的也好，站了两大溜，男的检查男的，女的检查女的，必须把衣服脱光了，检查所有的证件。长茂还发现有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被援兵给逮捕了。他看看田再彪，田再彪看看他，两个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不是打仗，在万马营中，两个人的武艺那是不在乎这个，但是他们今天主要是盗马来的，事情必须得谨慎，一下捅了马蜂窝，就因小而失大了。两人在旁边看半天，不行，要进城，非叫人查漏了不可。骑着马在这转来转去，转得日色偏西，两人也没敢适应。长茂小声跟田再彪一商量，我说别冒险呐，看哪天松了，咱俩再混进城去，好吧？田再彪点头同意，两个人拨转马头离开金马城。离开这也就40里地了，靠着大道边上有一带树林。二人催马进了树林里头，找个没人的地方，甩凳下马，把马拴到树上，拿了条毯子往树根底下一铺。小哥两个盘膝而坐，在皮囊里头取出酒、吃的、干粮，一边吃着，他俩一边商量用什么办法能混进金马城。结果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主意来，把长茂急的，哎呀，这可够呛，我这脑袋都要爆炸了，再要牛鼻子老道在跟前嘚不嘚嘚不嘚，当时就有主意了，可算把帽子也难住了。路上我也累了，我先睡一觉，你先给我熏风放哨。

0: 睡不着。他站起来背手在树林来回溜，一边溜一边想主意。正在这么时候，冷不丁听见有人喊了一嗓，田大彪一愣，什么声音？再摘耳一听，确实有人喊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声音越来越近，花枪太保这回听明白，他紧走两步出了树林，打凉棚往道上一看，就见烟尘大起，在对面跑了一匹马。马鞍桥这个人什么模样看不清楚，因为这个人呢紧紧趴在马上，就见他一只手拿着马鞭紧打马的后胯，把这匹马抽得疼痛难忍，四个蹄都要离了地了。在这个人的身后大约一百步左右追来十几匹马，马鞍桥坐着一伙人，头上裹着黑巾，脸上罩着青纱，每人手中是一把明晃晃的马刀，那马也够快的，是紧紧追赶，一步不舍呀。田代表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劫道的。哎呀，背不住啊，你管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土匪遍地都有啊。田代表一想不管，哎呀，见此言有不救之理，想到这儿，他一转身进了树林，把战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抄起花枪就冲出来了。当他二次出来逃跑，那个人就到了他面前了，一看有个小伙子穿着紫色的袍子，铜纽扣，腰里头系着个蓝绸的袋子，底下穿着小马靴，一看是自己人，手里还端着条花枪。这人好像有了希望，哎呀，壮士救命！当然他说的都是蒙语。田代彪点头答应，你闪，推一把，催马过来，把那伙强盗就给拦住了。那伙强盗一看就来一个人，也没拿他注意，抡起马刀搂头就砍，哪知道遇上的是杀人的祖宗。田代彪没费吹灰之力，把花枪一抖，当，哎呦哎哎哎哎呦，一会儿挑了八个，上下那五六个把马都跑了。这时候长帽也在梦中惊醒了，拎着大榔头从树林走出来了，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这做梦是真的。田代彪低低的声音向他说明真相。
2: 哎呀，怎么不叫我一声？这热闹没赶上啊！一个两个，八个，得了，我一人给补一榔头得了。你这何苦来的？他每人脑袋上给来了一槊，本来就活不了，再补这下更活不了了。
0: 被救的那个人如梦方醒，把满头的大汗擦了擦，紧走两步来到长帽田代彪面前，撩衣服就跪下了，磕头都带响的，二位恩公，恩公在上，我这谢谢您呢。这是出于至诚，田代彪赶紧用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等离得近了，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这人是个老头，没有60岁也差不多少，头上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用一块蓝金包头，身上也穿着酱紫色的袍子，不过这袍子上绣着龙纹，边上绣着金线，穿着一双虎头马靴，腰里头挎着玉石把的弯刀，在那袋子上烟袋盒子火镜火镰鼻烟壶，带着不少零碎，从五官貌相的一看就是标准的北蒙人。田代彪呢也客气了半天，让这老头别太客气了。我说这老头挺热诚，拉住田代彪和长帽的手，说什么也要谢谢。
3: 在兜里一伸手，拿出两根

医疗的，靴子药里头一伸手拽出俩小宝来，非往俩人手里塞不可。田在彪说什么也不要，这老头觉得很过意不去，眼睛转了转的，有了主意了。二位，请问你们贵姓啊？长帽还真忘了，要没有田代彪就坏事了。是，心说叫什么名来着？滴了嘟噜的记不住啊。田代彪多聪明啊，老先生，我叫崩葫芦霸，他叫霸葫芦崩。哦，原来是二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哎，田代彪说我们呢是行商客旅，贩马为生，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买卖也不得做。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打算求亲戚帮助一下。金马城里头有我个姑母，多少年信息不通了，老人家在不在还不清楚。可是城呢又进不去，正在这发愁，遇上您老了。哦，这么回事。哎呀，二位啊，就凭你们有这么大的能耐，还愁吃不上饭？国家正在用人之时啊，特别是有能耐的人呢、啊。我也不是说句大话，为了报答二位救命之恩，我保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包到我身上了，不是进不了城吗？跟我进城。呀，长帽一看这位说话怎么这么大呀，可能他有点基础。田代彪也问，您老认得守城的？哎呀，何止是认识啊，跟二位恩公家这是秘密的事儿，要一般人我就不说了。我在金马城官拜御前大臣呐、啊，我叫黑尔本。三王胡尔卡山跟我还有亲戚呢，就凭我领你们进城进不去吗？哦，田代彪的心就一动，心说要能跟这个黑尔本关系密切，就能接近胡尔卡山，到宝马更有成功的希望。三个人并马赶奔金马城。长帽心里也想，能不能顺利把宝马倒出来呢？一点底儿也没有啊。他们哪知道这一进金马城，还进了龙潭虎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你，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众人商量决定，打算叫孙玉堂去请他七叔孙凤山，请他干嘛？请孙凤山出头，去请段文成妙手先生，好大破三环套月亭。那位说怎么这么麻烦呢？你看呐，缺这样的人才就不行，你再有本事你玩不转。孙玉堂慨然应允，天霸赵斌，这样吧，我呢回家一趟，无论如何找着我七叔，

他老人家给咱帮帮忙，去请段老先生，这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如果说这个人请不来，现在大伙没活干呢，只好抓紧时间练功养精蓄锐，等破了三环套月亭，好捉拿孙文广等人。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会议刚做出决定，门上人进来了。你想出门在外的人，谁家里来人儿？有这种情况能不着急啊？黄天霸、赵壁等人不放心，也跟着出来了。到知府衙门外头一看，台阶下跪着一人，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眼睛都哭肿了，嗓子都有点嘶哑，正在那抹眼泪。孙玉堂赶紧过来就问：“喂，你找谁？”“我找孙玉堂孙大爷。”“你认识吗？”“我没见过，我是后来的，但是我是奉命而来，我就是孙玉堂。”“哎呀，大爷，可见着你老人家了。”“别哭别哭，什么事儿你见我呀？”“你老人家不是有个七叔叫孙凤山孙老爷子吗？”“啊，怎么样？”“他老人家在三天前病故了。”“你带怎讲？”“头三天老爷子亡故了，就是死了。”“哎呦！”孙玉堂就这么一个亲人呢、啊、他没说吗？他父亲那辈哥七个，他父亲行六，死的这个是七叔，那六个都不在了，就剩这么一个亲人，结果也完了。孙玉堂是痛断肝肠啊。“那你叫什么？”“我叫孙福啊，我刚到他府上不到三年，我是奉命而来，是少爷孙锦堂让我来报丧的。我好不容易找到苏州府，总算见到大爷您了。”孙玉堂是热心人，眼泪沙沙掉下来了。“孙福啊，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到里边。”众人一听也都堵心，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孙玉堂等进了屋，跟大伙就说：“瞧瞧没，瞧瞧没，哎，总也不提念我这七叔。刚想到他老人家头上，没想到老人家病殄了。哎呀，临死也没见上一面呢，我就这么一个亲人呐、啊，我得回家去看看。我要不去，将来我死都闭不上眼睛。”赵壁冷笑一声：“我说孙大哥真行，你这七叔早不死晚不死，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死了，这诚心跟咱过不去。”“你放屁，你们家死人还得找时候。”黄天霸狠狠瞪着赵壁一眼：“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赵壁一缩脖不言语了。像这么大的事儿，得请是师的人呢、啊。就这样，孙玉堂掉着眼泪到了内书房面见施大人。施大人一听：“哎呀，别难过，婚丧嫁娶谁家都免不了的事情啊。玉堂啊，你是不是想请假？”“我想请假回家看看，但是我又抹不开说，您说正在用人之时，正在要破三环套月亭，又出来这种事情，我抹不开张嘴。”“哎，算了算了，玉堂，你没看怎么这么多人呢，缺你也未尝不可，是吗？那就给你假，你回家去料理丧事，别着急回来，安顿好了之后再回来也不迟。”“施安呢？”“在。”“陪着孙子爷到外头，到账房支文银一百两，给他做路费了。”这施的人会用人呐、啊。孙玉堂千恩万谢，把银子支到手里。老少英雄一看人家出事了，不能陪着去，表表心意吧。

这个掏五两，那个掏十两，黄天霸拿了20两，众人就凑了150多两银子。赵壁一看大伙都拿钱，自己不拿不合适，抠死了半天呢，掂量来掂量去，拿出2两银子来。哎，我说孙大哥，按理说呢应当陪着你去，你是看见了现在事儿太多太多了，没有办法，你一个人辛苦吧。大家既然都表了心意了，我当然也得带个头呢，这文银拿不出手去，你买点烧纸给老爷子烧。孙运航接过这2两银子来，二话没说趴在地上给赵壁磕了个头。赵壁吓得一蹦多高，呀呀，您折我的阳寿。大伙儿都不高兴，大伙儿心说孙玉堂真是个古怪人，有拿20两的，有拿15两的，有拿10两的，他连个谢字都没有。赵壁给拿2两，他给赵壁磕个头，你这你不知道好坏和多少是怎么的。有人呢就问孙玉堂，孙玉堂说了，各位有所非知啊，赵壁这个人你们不了解吗？一个大钱攥出水来，嘴巴是抹白灰专去那个白吃的，在他兜里头能拿出2两银子来，已经做了最大的牺牲了，所以值得我给他磕个头。把赵壁说的是无地自容，哈哈哈哈哈，这好这好，大伙全乐了。孙运堂请着假了，跟黄天霸说，老兄弟，看来我七叔指望不上了，咱们原来还想请他分道扬镳吧，我回孙家寨料理丧事，你们大家商议商议，找着茶叶山四方观去请段老爷子吧。哎，咱两不耽误。黄天霸点头，大哥您忙您的啊，我们自己另想主意。就这样，闹海娇孙玉堂带着家人孙福背着快马起身赶奔黑水湖孙家寨，道可不近，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看见黑水湖了。孙家寨在水那边，他们弃岸登舟，雇着只船，连牲口带人渡过黑水湖，又走了小半天，天都快黑了，这才进了孙家寨。道海叫孙玉堂一看呢，变样了，大变样了，看哪哪都不是当初那个样子。记得小时候来过，打那以后就没来过。哎，我对不起我七叔啊，逢年过节我不来，就这么一个亲人临死都没见上一面。越往寨子里走越伤心，越往里走越难过。时间不大，到了房门前，两个人甩凳下马，孙福过去叩门，夸夸夸，少爷，夸夸夸，少爷，大爷回来了，大爷孙玉堂回来了，吱扭呱嗒当当，门开开，有人出来把马匹接过，孙玉堂擦着眼泪跟孙福进了院里，到院里他就一愣，愣什么呢？死人了。起码得有棺材，死了好几天了，得有灵棚啊，得发丧出殡呢，得有个举动。到院一看，一没有棚，二没有棺材，这还不说，他这进来往正房门的台阶上一看，放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翘着二郎腿，撇着大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凤凰岭玉泉山二把金交椅的狗头军师胡琏。再往左右观看，都是玉泉山的贼匪，能有50-60号，一个个摩拳擦掌，跟凶神恶煞相似。再往这边看，院里头埋着俩庄子，他叔叔七爷根本就没死，道绑二辈捆到庄子上了。往那庄子上一看，

他兄弟孙景堂也在那儿捆着呢。坏了，上当了，上当了。回头想问孙福，就见这孙福冷笑一声：“孙大爷，我瞎掰，你家的确有个家人叫孙福，可不是我，我叫冒名顶替，奉命行事，把你给骗来了。你看着我眼睛哭肿没？知道怎么回事吗？抹的辣椒面儿，哈哈哈哈！咣当，大门关上。孙玉堂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顾不了旁的，行走几步到七叔近前：“叔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叔叔在那捆着呢。孙凤山急得直扑了脑袋：“呀！”哎呀，玉堂啊，你不该回来，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上当啊？你上了当了。那位说，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哎，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胡连跟黄天霸打赌击掌之后，差官队的人走了，人家山里的人不也得商量商量？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召集各寨的寨主，包括胡连，在议事厅为这事儿专门开了个会。孙文广就说：“军师，你跟黄天霸打赌击掌，把话说的那么结实，一点退身的余地都没有了。哎，万里有个一。”在一个月之内，他们要破了三环套月亭，怎么办？把万宝珍珠山真落到他们手里头，咱能到案打官司吗？胡连笑着：“大寨主，看打赌击掌不说的结结实实，能行吗？这是一，另外一个，大寨主你放心，给他一个月的时间，给他一年他也破不了。”那倒是，但是人家高人很多很多的，你不要低估了黄天霸、赵壁等人，他们能量极大。我大寨主，此刻我就有一点担心的事，说吧，什么事儿？要破三环套月亭，就一个人能破，谁？摆瓶子的人呢？段文成啊！妙手先生段文成，您忘了15年前你花重金把他请到玉泉山，他在这又吃又喝住了2年，给咱修的三环套月亭。哎，别人

0: 这家鬼点的特别多。这胡勇就说，我纪委事，我想起件事儿，我似乎听说这个段文成跟一个姓孙的孙七爷叫孙凤山关系滞后啊，他在咱们山上住了好几年呢，没事我服侍他吃喝，有时候唠闲嗑，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他说他的一生之中最好最好的朋友就是孙凤山，孙凤山叫他死他当时就去死，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啊！如果这个孙凤山出头请段文成或者找段文成不费吹灰之力，找着孙凤山就能找着段文成。孙凤山没听说过，他跟官府有什么关系吗？有啊，胡勇说你忘这茬了，闹海礁孙玉堂是他亲侄儿，现在这个孙玉堂就在苏州府石不全手下当差，他们肯定得派孙玉堂请他七叔，让他七叔出面去请段文成，跑不了这个事儿呀。孙文广一听冒了汗了，军师你看怎么样？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看来这个孙凤山是一大隐患，这人住在哪儿？胡勇说我还记得好像住在黑水湖孙家寨。
1: 对对对对，
0: 弄来弄去把情况都清楚了，胡琏的脸撇清着，那为今之计先下手为强啊！大寨主我跟您请个假，带着点弟兄马上就起身赶奔黑水湖孙家寨，到那块把这人给做了，他要做了就找不着段文成了，是不是呢？可也是有道理，居士那你辛苦了。胡琏带着胡勇带着偏副寨主十一人，其他都是喽啰兵，起身赶奔黑水湖孙家寨，半夜前到的孙家寨。孙凤山跟儿子孙锦堂在家里过得不错，人家靠着打鱼为生，就挨着黑水湖的边上，家里趁着渔船15只，也养着不少的伙计，吃喝不愁啊。现在孙凤山也发福了，老头200来斤，红光满面，儿子也成家了，孙男弟女一大群，老少一共是15口，欢天喜地。可有时候也惦记着闹海叫孙玉堂，说孙玉堂现在在衙门可能太忙啊，现在分门立户也不那么亲热了，将来有机会呢再聚聚会。平常也免不了说这个话，单说那天的晚上，老头子老伴儿早早的休息了，就突然听这个院里这动静，院里有人走动，他就问是锦堂吗？你没睡觉你干嘛呢？谁呀？怪他没言语，老头就怀疑了，披衣而起，在墙上把刀摘下来，轻轻开门到院里一看，吓坏了，房上院里全是人，50-60号呢，阴森森的，叫人看着可怕。什么人？你们是干什么的？胡琏乐呵呵到了近前看了看，我老头别吵着别喊，请问你是孙凤山孙七爷吗？啊，不才正是老朽，您是玉泉山凤凰岭的，我呀姓胡叫胡琏，

我们总辖大寨主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是也。老头一听浑身上下冒凉气，

今天情况不一般。那么请问胡先生，三更半夜到孙家寨见老朽，所谓何故啊？什么事儿？哈哈哈！老先生不必惊慌，也不必充满敌意。请问你有个侄儿吗？叫闹海娇孙玉堂。哦，孙七爷一听，在玉堂身上引发的，怎么他提到他的名字啊？有啊，他现在是不是在苏州府保了师不全了？在官府当差效力，听说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从来不往来，连信都不通。有就好。老爷子，明人不做暗事，今儿个拜会你老人家，也为孙玉堂，烦劳你老执笔给孙玉堂写封信，叫这孙玉堂赶紧辞差别干了，回到孙家寨来，别给师部权和朝廷效力。你看好吗？只要孙玉堂回来了，咱一笔勾销，没有什么话说。孙玉堂要不回来，老头我们对你可不客气。哦，孙凤山一听，这是要挟，这是无理的要求。老头冷笑一声，那么胡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为什么多了，跟你说不清道不明，也没必要跟你那么说。老头你答应不答应？办不到啊，办不到。好，痛快，来人把这一家老少都给我捆上。孙锦堂在旁边一听啊，刷把外衣就闪掉了，回屋去拿刀。因为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拿家伙事儿，进屋再想着把刀摘起来，像虎一样就扑到院里，就要玩命。他爹孙凤山是明白人呐，孙凤山一看这差价，玩命当时就得死。人家人多势众啊，我们毫无准备啊。老头没办法，一看今天是大祸临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5: 对准扫码。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0: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没在怕。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

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深入实施。

0: 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 加强基础研究，精。

0: 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0: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2: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0: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2: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3: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5: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4: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6: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4: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7: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4: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9: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

0: 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 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 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 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 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 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2: 王守义式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式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 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各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
2: 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义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民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民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3: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4: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3: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5: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3: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5: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2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3: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涉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6: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这个我还真是马上说不清楚。
7: 说不清楚是吧？
6: 是。
7: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6: 我看过。
7: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6: 每年搞。
7: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6: 培训过。
7: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6: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7: 啊。
3: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社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社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7: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6: 对对，
7: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6: 是是，
7: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6: 是是。今天我开始学习。
7: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动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6: 没错。
7: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6: 再加强学习。
7: 啊，加强培训。
3: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8: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3: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8: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3: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9: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3: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9: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1: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2: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1: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2: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2: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 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2: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3: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3: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3: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3: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 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3: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14: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这种发展的头啊！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4: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 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

0: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网络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鸿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但是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

0: 多的一个类型融合和学习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利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 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

0: 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公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接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1: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2: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是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2: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建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2: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啊。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 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

0: 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嗯，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靖，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愿知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T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与此同时，20多家科技巨头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何不同？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接到武云照的战报，很高兴。哎呀，真不错呀，车轮战真把宇文成都给赢了。大爷魏征听到这儿，就跟二爷秦琼说：“二弟呀，要依我看，你先别高兴啊。你这个车轮战有一利，还有一弊。哦，那就请大哥指教吧。二弟呀，裴元庆伤了宇文成都，打了杨林一个下马威，这是一利。可是这一下就打草惊蛇了，不能把杨广引到四平山附近，咱们怎么好截杀这个昏君呢？这就是一弊呀。”三爷徐茂公听了听，点了点头：“对呀，大哥的话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看这件事情还可以补救。昏君杨广自以为泥多佛大，他护驾的人多，沿途之上遇见有名山古迹，他一定去游，一定去逛。四平山清幽观名闻四海，他能不来看看吗？能不拜拜轩辕皇帝吗？我想应该让武云照赶紧撤兵，山中各个营寨全都验

其溪谷隐匿待命。这么座山要藏这些人还是藏得起来的呀。从南山口经过叠山十八盘，那是上孤云峰清酒馆的必经之路。咱们呢，让严楚扎营的济南王、湖广襄阳王、金提王，还有咱们大魔国的兵将立刻往下撤，在山中藏起来，这儿不能留下一点痕迹。我呢，在上山面见老道长司马然，如果有人来打探，让老道长蒙哄隋朝的兵将，一切安排好了之后，昏君杨广倘若来了，咱们正好围困他，把他杀了。如果这么办杨广还是不来，咱们再另想别的主意。好啊，秦琼点了点头，就以三弟之计，那么我马上传令了。有道是兵随将令草随风，元帅命令往下一传，令下如山倒。几个时辰，各营的人马调动齐备，山南沿路上四国人马撤走了，把庄爵全都拔了，把坑灶也填平了，营盘地面上连个马蹄印都不留。十八国其他国的人马全都进深山隐匿。果不出徐茂公所料啊，第二天昏君杨广带人上了山了。天一黑，秦琼跟徐茂公估计的差不多了，杨林已然成为网中之鱼，笼中之鸟了。所以秦琼传下命令，让十八国各路反王的人马收网捕鱼。命令一下，十八国大兵调动，该往东的往东，该往西的往西，该往南的往南，该往北的往北，抓十八国的人马往上拥，前边是弓箭手、弩箭手开道，后边大军各持刀枪，谁不踊跃上前？为什么造反？就为了要杀杨广，推翻隋朝。这样呢，十八国的兵将就把靠山王杨林在各个山口埋伏的羽林军、护卫军全都逼上了孤云峰十八盘。大魔国还有金提王张成金又回到叠山中央，按照太极原位安营扎寨了。百万大军就把这座孤云峰围得水泄不通。昏君杨广知道自己被围了，心里头发慌，但是杨广表面上故作镇静，就跟杨林说：“朕会不听皇叔之言，才有今日之错。不过朕有百灵相助，皇叔啊，你有八面的威风，降马再多，恐怕也不能把你我君臣捉住啊。”靠山王杨林能说什么？自己的责任就是保驾呀！万岁，请您暂坐一时，我跟成都下山去看看。宇文成都自从吐血以后僵养了一天，体力已然稍加恢复了。杨林也不能带别人呢，谁能有宇文成都的本事大呀？杨林已然七十开外了，所以他只好带着宇文成都20名亲兵出了关门。往外一看，山下四围火光冲天，走吧。杨林一咬牙，带着宇文成都、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马上挂着兵刃，顺着十八盘就下来了。往下一看，叠山之上扎着敌营，下不去了。爷儿俩往北一瞧，有一条蜿蜒小路，所以爷儿俩就顺着这条小路弯弯曲曲一直走到山下。在这山下北边呢，扎营的一个是大梁王李直，一个是小梁王萧显。两位王爷得报了，有打山上小路下了人了。大梁王、小梁王立刻传下命令来亮队迎敌。一会儿的功夫，人马裂开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靠山王杨林催马到了，杨林借着灯光往对面

瞧啊。哎呀，回头就跟宇文成都说，成都啊，你来看呐、啊，大梁的总兵李直，小梁的镇台萧显，他们也反了。靠山王杨林双手一分水火秋龙棒，用棒往对面一指，对面可是李直萧显吗？你们给我催马过来，本王有话讲。萧显没往前催马，用手一指杨林，就跟李直说，哥哥，杨林可来了，让咱们去见他的。没关系，见就见。李直跨下马，掌中枪，萧显跨下马，掌中一口刀，两个人催马来到杨林面前，双足一口蹬，在马上，两位反王齐声说：“靠山王老王爷，恕我们披挂在身，不得下马十里，马前见过了。”靠山王杨林气得晃身形，擦楞楞假烟声音响，李直、萧显，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叛反朝廷？李直说：“老王爷，你远在沿海登州，京城的事儿您不是全知道吧？您的侄子昏君杨广一道旨意，一道旨意传到我们管辖之地，我们的老百姓揭不开锅呀。他今天要金银，明天要珠宝，后天要粮食，而且还强抓民妇给他去盖造宫殿，我们没办法。知道昏君杨广保不住隋朝天下，老王爷，所以我们自立为王，您明白不明白？”杨林这个人呐、啊，终究比杨广胜强百倍呀、啊，自知理亏，谁让我侄子是个无道昏君呢？所以杨林无言以对，在马上点了点头。萧显说话了：“老王爷，这事儿您可千万别过意，我们各路反王兵危将寡，没办法，只能归附大魔国。我们立程咬金为都盟主，我们要推翻大隋朝，捉拿昏君杨广，为老百姓伸冤报仇。老王爷，请您多多包涵吧。哎，你们造反，可是老夫是隋朝的靠山王，掌全国兵马，老夫不会听你们信口雌黄。来来来，撒马一战。”“什么？哎呦，老王爷，跟您打，您手中这手绘秋龙棒啊，我们打不了。没，以卵击石，对不起，不敢打。既然是不敢与老夫交手，你便怎么样？”“老王爷，我们秦元帅可有命令，我们得照令而行。来呀，给我开弓射箭。”两位反王拨转马头回归大队，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手往前一窜，乱箭齐发，就奔着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20个兵射来了。杨林跟宇文成都没有办法，20多个人能打得了吗？只好一拨马往西边就跑下来了。跑着跑着，跑到了四平山的西北角上，就看见满山上全都是兵啊，山上是灯球火把，看得很清楚。两员主将打着两个反王的旗号，把大队亮开了。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一看，两位反王，一个是海州王高士奎，一个是冀州王高士达。杨林心中落泪呀、啊，心说这两个人原来是我手下的战将，现在怎么全都造反了呢？杨林摇了摇头：“成都啊，随本王走吧。”靠山王无心恋战，带着宇文成都跟亲兵催马往南就下来了，绕
绕到了北山口，就听见前边叨叨三声炮响，西边人马亮开，当中间闪出两位反王。杨林一看，有一个认识，有一个不认识。看见这位认识的，杨林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谁呀？正是河北凤鸣关元帅李子通。杨林拨转马头，面对李子通长叹一声：“李子通啊，我的好兄弟，你给我马前答话。”李子通催马直奔杨林，扣镫一横，手中刀冲杨林一低头：“老哥哥，恕兄弟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子通贤弟呀，你是我大隋朝的开国功臣，谁反你也不应该反呐。李子通左手持刀，右手一捋胸前的长髯：“老哥哥呀，你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的侄儿杨广弑父夺权，忠孝王武建章马殿被昏君敲牙割舌，满门抄斩，逼反了我的女婿呀。我的女婿就是南阳侯武云照，四路人马大兵困南阳，我的女儿尽节身死，我的女婿闯出重围，到了凤鸣关投奔于我。老哥哥，这事情要搁在您的身上，我问问您，您反还是不反呢？”哎呀，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上下仔细看了看李子通：“贤弟呀，我已然有耳闻了，我前番进京就为了访查天子的罪恶，可是因为国事在身，一时之间还没有查清楚。贤弟啊，如果你说的是真，我不怪罪你，你应该诛伐无道的昏君。老哥哥，我的话已然讲清楚了，信不信就由您了。还跟您说，我们现在已然归附了瓦岗山大魔国，今天咱们老哥俩把友情抛开，秦元帅指派我，我就得照令而行。老王爷，你要是不赶紧走，我可对不住你，我可要传令了。”李子通唰把脸往上一沉，拨马回阵：“来呀，刷剑！”梆梆梆一阵梆子响，这弓箭手、弩箭手往出射箭。靠山王杨林长叹一声：“成都啊，随本王南行。”带着20名亲兵，带着宇文成都、靠山王杨林往南下来了。到了西南角上，就看见山坡上边士兵、下边士兵灯明火亮，两架反王列开了阵势。靠山王杨林借着灯光一看，两杆大旗，旗上写得很清楚：陈州王吴可玄，益州王铁木儿。兵丁齐声呐喊：“杀呀！靠山王过来射箭呐！”杨林此时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眼看大隋朝众叛亲离，一低头拨着马头往东一拐，带着宇文成都跟亲兵直奔南山口。一看这儿也有两路反王，一个是镇守湖广的领兵元帅雷大鹏，一个是济南府的镇台将军唐弼。靠山王杨林看见唐弼了，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心说：“唐弼啊，当初我命你攻打瓦岗山，没想到你背着我投降敌国，受封为济南王。”他正想着呢，两家反王兵将高声喊嚷：“开弓射箭呐，捉杨林呐，杨林你跑不了了。”成都啊，
黑奔王往东走吧。宇文成都一听，老王爷眼泪都下来了。两个人带着亲兵走到东南方向，看见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压住全军大队，杨林不敢再看了，带着手下兵跟宇文成都往北走，就到了四平山的东山口。哒哒哒，两家反王把队伍列开了。靠山王杨林往前面一瞧，唰的一下，老泪纵横，眼泪下来了。成都啊，你来观看。宇文成都看了看，王爷，我看清楚了，这两个反叛也是隋朝的官员呢。是啊，杨林往前一催马，用手中水火秋龙棒点指，高谈上孟海公，你们给我金钱打发。孟海公瞧了瞧高谈上，老王爷可叫咱们了，看这样老王爷气儿可不小。那好，既然王爷来了，咱们也好跟王爷说清楚讲明白。孟海公跟高谭胜催马来到靠山王面前，在马上一横兵刃：“王家千岁，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杨林气得呼呼直喘呐，隐然在胸前飘摆。我说，别人造反犹有理讲，可你们两个人造反是不通情理呀。孟海公，你身为曹州大帅，你的老师丁彦平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高谈上啊，高谈上，你虽本王多年，是我手下贴心之人，为什么你也跟着造反呢？讲。高谈上在马上一横兵刃：“王家千岁呀，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容我一言。”讲。王爷，要说我们两个人造反，比任何人造反都合情合理。好啊好啊，你们今天把你们造反的道理说清楚，我听着有理还则罢了，如果没理，今天本王就要你们两个人的残喘性命。孟海公在马上一抱拳：“王家千岁，我先讲吧。”讲。孟海公就把麻叔谋奉旨挖运河做下的种种罪恶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杨林一听，这个麻叔谋真是恶贯满盈啊，孟海公不会跟我说瞎话。我说，孟海公啊，你说的这些事我没听说过，可是即便麻叔谋干出这些坏事啊，他拆庙，他欺压百姓拆房，他平人家的坟地，与你有什么关系啊？王爷，您不知道啊，这运河挖到曹州地界，麻叔谋跟我要100万两银子，不然的话就起我家的祖坟呐。我往东都洛阳走了3道折本，昏君杨广不给我做主，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我家的祖坟就让麻叔谋给平了。被逼无奈，我就得反。老王爷，您说我造反有没有道理啊？看起来你造反造的有理呀、啊、高谈上啊，你呢？王爷呀，叫了一声王爷，高谈上眼泪就下来了。王爷，我要说出此情来，你也得替我伤心难过呀。高谭胜就把麻叔谋到处抢孩子、吃孩子的事情一说，杨林听的是大吃一惊。

有此事吗？老王爷，现在四处传开了，管麻叔某叫麻虎子，他吃的小孩吃的太多了。那么，马叔某干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与你高谈上有何关系？王爷呀，您离开登州之后，我回归原籍，我这两个小孙子被马叔某给吃了，我才反了相州。后来我捉到马叔某，给他乱刃分尸。高谈胜想起自己两个欢蹦愣跳的小孙子，放声大哭。杨丽一听，气往上撞，好一个万恶的马叔某啊！高谈胜，为这事造反，你造的有理，在情理之中。王爷，既然我造反有理，就请王爷千万别过意。秦元帅已然传下命令，我们得派人射箭了。两位王爷拨转马头回归本队，梆子一响，杨林赶紧拨马，成都啊，替我走。两个人带着20名亲兵往正北下来了，刚走了一会儿，就听见前面的声音十分奇怪，这是什么声音？杨林一看，两位反王挡住去路。这两位反王杨林不认识，杨林就愣了，两位反王到底是谁？下回再说。上。

我呀，七十有二了。成都啊，现如今我发似三冬雪，须似九秋霜，没有力气了。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只要倒退二十年，我这一对水火秋龙棒，我是不怕呀。成都啊，你两次吐血也无法应战，走吧。靠山王带着宇文成都跟二十个兵，由打东北角转到正北。大梁王、小梁王一看，嘿，这老王爷怎么又回来了？来，射箭。宇文成都听见梆子一响，王爷，咱们赶紧上山吧。好吧。靠山王杨林带着这些人才沿着那条蜿蜒小路又上了山了。杨林看叠山上一片连营，气派很大。成都啊，你看这一定是大魔国的营盘，这群响马可成了气候了。这爷俩带着兵由打十八盘绕到了孤云峰上，此时东方已然发白了，太阳还没升起来呢。爷俩到了清幽观前，下了马，亲兵把马接过去，靠山王跟宇文成都进了清幽观，吃了点东西，喝了点茶，然后这爷俩来到后殿面见昏君杨广。杨广干嘛呢？杨广在后殿正跟北平王罗毅商议退兵之策呢。杨林心里窝火，心说我转了一宿了，我清楚了，这十八路反王有不少人曾是我大隋朝的官员呐，他们造反，杨广杨广就是被你逼的。可是大隋朝我是开国之臣，我的哥哥创下大隋朝的江山事业，看来要丢在杨广之手啊。事情这么紧急，我埋怨他跟他怄气又有什么用呢？等到离开了险地，到了扬州再说吧。靠山王杨林就把心中的怒气往下压，就把山中的情况如实的禀报了昏君杨广。杨广一摇头，皇叔啊，听你所讲，朕已然身陷绝地，这如何是好啊？万岁，微臣没有办法，请您早点拿主意吧。皇叔啊，事已至此，朕想起一个人来，要是这个人在此，准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万岁，不知您想起了哪家忠臣？皇叔啊，就是那位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呀。因为他冲撞了朕，朕已然让他回管东都洛阳，朕好后悔呀。杨广一说，靠山王杨林想了想，这还真是个好主意。万岁呀，以老臣看，这件事情也真得靠着李元霸呀，李元霸来了还能解围。我跟北平王岁数已然大了，宇文成都两次吐血，要杀出重围，缺少得力的战将。不然的话，如果闯重围时遇见裴元庆或者口外的两家藩王，咱们无人能够抵挡啊。可是谁能去扳情李元霸呢？北平王罗毅这么一听啊，心说该着了，我不能再耗着了，借着这个机会我得走，这么好的时机往后不会有了啊。万岁，臣有话讲。杨林这么一听，哎呦，这么说罗兄你要自告奋勇吗？杨广一听高兴了，北平王老千岁，你能够到洛阳搬请李元霸吗？万岁呀，微臣愿望。
当着靠山王老千岁的面，不是我夸海口啊。

0: 就跟罗毅说：“罗兄，这次闯营，你可要留神他们放箭呐！”啊，兄弟，你放心，我不等乱箭射来，我就猛击夺速往外闯。我这条枪，他们是挨着死，碰着就亡。好，罗二哥，请问你闯哪一方？啊，就从您探到的北山坡那条蜿蜒小路下去。好，我跟成都送你一程。咱们书简短结束，时间不大，杨广命人备好了圣旨，就交给罗毅，罗毅就把圣旨围在腰间了。罗毅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有人备好了马，挂上罗毅的五钩神飞枪。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骑着马，就把北平王罗毅送下山去，绕十八盘下山。快到孤云峰底下了，罗毅就停住了。三弟呀，请你跟成都将军回去吧。不，我再送你一程。二哥，我确实不放心。宇文成都陪着靠山王杨林又送了一程，这时候天到辰时，太阳已然升起老高来了。罗毅下到了十八盘的底下，他看清楚了，正面叠山上一片连营，飘扬着大魔国的旗号。罗毅就跟杨林说：“兄弟，你回去吧，我可走了。”“好啊，你可要小心。”北平王罗毅呢，拨马往南就走了。哎，杨林在盘山道一看，怎么下了十八盘，他不奔那条蜿蜒小路，怎么往南跑啊？二哥呀，往正北走，正南叠山你走不了，那是大魔国呀。罗毅影影绰绰看见杨林冲自己招手，而且也听见杨林的喊声。北平王罗毅心中一阵冷笑：“老杨林，老杨林，你哪知道我找的就是大魔国呀？”下边是谁的营盘呢？是金蹄王张成金的营盘。守营的兵丁一看，山上下了一个人骑着马，看这样岁数不小了。这兵就喊呐：“
1: 哎，干什么的？再往前，咱们可开弓射箭了啊！”
0: 罗毅把这嗓音放大了。对面兵将：“
1: 我呀是来找你们秦元帅的，请问老将军您贵姓啊？”“
2: 我姓罗，叫罗毅，秦琼、秦叔宝是我的内侄。”“
1: 哎呦，老人家您赶紧下来，我们给您回禀一声。”
0: 罗毅赶紧催马过来了。靠山王杨林在半山腰瞧着，瞧不太清楚，可是好像看见了罗毅在冲那边大营喊话，跟着呢就随着兵丁进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说杨林这儿纳闷啊，因为这个兵丁把这件事儿禀报了金蹄王张成金，张成金亲自到了秦元帅大营禀报秦琼，秦琼跟徐茂公就禀报了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哎呦，干爹来了，来两寨相迎。”圣旨下来了，大魔国文武群臣就来到大营外头列队迎接，因为大家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老兄弟的爹来了，那就是干爹来了。秦琼带着瓦岗山众战将穿过金蹄王大营来迎接北平王罗毅。秦琼下了马了，大家全都下马了，秦琼上前跪倒在地，姑父说：“孩儿大礼参拜。”“哎呀，起来吧。”老王爷也下了马了。秦琼、秦叔宝站起身形：“姑父，您看，孩儿我当初在贾家楼结拜，交了这些把兄弟。”老王爷乐了：“秦琼啊，这些事情我全都知道啊。”“ 姑父，您全都知道？那好那好，您看，这都是您的干儿子。各位兄弟，这位就是我的姑父。”大家伙全都上前

跪倒磕头拜见老王爷。罗毅用手一指，哎呀，你们大家起来起来吧。大家伙站起来了。秦琼就跟罗毅说，姑父，我国的万岁爷在营门口迎候您老人家。好啊，可有一接我可不敢当啊。我听说你们这位兄弟大德天子卖过私盐，结过黄杠，现在是19国的都盟主。哎呦，我的脸上都有光啊，怎么能劳动大德天子在营前迎接我呀？姑父请吧。大家伙众星捧月一般拥着北平王罗毅穿过金蹄王张成金大营，来到大魔国的营门口。文臣武将排列整齐，文东武西，里边鼓乐喧天。大德天子程咬金出来了，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蓝脸蛋的唰唰冒紫光。罗毅一看，甭管怎么着，人家是天子，我得参王拜驾呀。罗毅迈步刚往前走，嘿，程咬金蹭蹭蹭就过来了，冲着北平王罗毅抱拳，哎呦，老爷子，您就是罗干爹吧？我给您磕头，我是您干儿子。程大爷就要跪下呀，罗毅赶紧上前拦住了，哎呀，您是19国的都盟主，您是大德天子，可不要折煞老朽啊。干爹，咱们论私交了，罗成是我老兄弟，我是他四哥，您是老爹，我就得给您磕头。干爹，您别拿我这皇上当回事儿，临时糊弄事儿。哎，干爹您请。程咬金拉住北平王罗毅的手，双双走进金顶黄罗帐。哎，白酒给干爹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罗毅望着一座高兴啊，秦琼啊，这帐篷里头都是你们大魔国的人吗？是啊，姑父，您问这件事儿，难道说有什么私话要说吗？是啊，我是怕别的反王在此走漏了风声，你马上派人到外边看看，要是有外人，这话我可就不能说了。秦琼马上让人出去看了看，寺外没有人，都是大魔国的兵将。秦琼就跟罗毅说，姑父有什么话您就说，全都是自己人。好，我要说的是啊，我儿罗成啊，帮着你们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秦琼一听，难道说表弟跟姑父全说了吗？啊，姑父，您怎么提起这件事儿来了？我告诉你，叔宝啊，这事儿我知道的清清楚楚。陈儿帮着你们破了杨林的长蛇阵，嘿，说是到泰安烧香，又说到山西看柴烧，把你姑妈蒙了，也把我蒙了。这也就是杜叉跟我说了实话呀。我一想啊，这是昏君杨广照的。杨林再有本事，一次长蛇阵也得败呀。看起来陈儿是做得对呀。从那时候啊，我也不小看你的表弟了。有什么事儿呢，我们爷俩就商量着办。姑父，我问问您，当初隋朝许您自立为王，听调不听宣，为什么您又保着昏君杨广下扬州呢？你想想，这个杨广他也知道啊，知道我这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他到长城那儿去打猎，下了一道旨意，不说宣，说请我到太原护驾回东都。我呀就跟你表弟罗成商量，成跟我说呀，千万现在还别得罪杨广，万一我表哥他们瓦岗山要成不了大事呢，咱们爷俩还得保住幽燕九郡，您呐还得去，到了杨广面前见机行事，要是看到大魔国真能把隋朝弄趴下来，您呐就抖手而回。嘿，就这样了，我到了太原，又到了东都，所以才保驾下了扬州啊。
瓦岗山周围弟兄，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老兄弟心眼可真多呀，跟谁他都留心眼啊。我们大魔国要真趴下来，他还当他的隋朝北平王殿下呀，有意思。北平王罗毅一看大家伙的表情，哎呦，才知道自己说走了嘴。这位老王爷跟他的儿子罗成不一样，这罗成心眼也太多了。秦琼又问姑父，您今天下山所谓何事啊？北平王罗毅由打腰间就把杨广的圣旨取出来了，给秦琼、徐茂公、魏征看了看，你们瞧见没有，我是奉旨到洛阳去搬请李元霸，现在特意来给你们送个信儿啊，然后我回转北平府，我看呐，你们把顾云峰得团团围住，千万守好了，一个人也不能放走啊，把杨广捉住，推翻隋朝。你们想一想，我走了之后，如果上边真有人杀出来，要把山西太原的李元霸请出来，对你们可是麻烦呢。我亲眼见过这个李元霸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赢了宇文成都，得了天下第一，他太厉害，你们打不了啊。好啊，姑父您放心吧。二爷秦琼给北平王罗毅斟上酒，姑父，我现在就往下传令，小心防守。秦琼出去把令传完了，程咬金跟瓦岗山众战将陪着罗毅喝酒，干爹长干爹短，给罗毅斟酒布菜。罗毅呢，这顿饭当然吃得非常开心。吃完饭之后，罗毅说，我得走了，这消息我是给你们送到了，我得赶紧走，我来的时候我带着10000亲兵，你们要知道在运河右岸20万人归我管呢，我也是跟我儿子程学的，动动心眼吧，这回不能白来，我得赚点兵回去。大家知道留不住北平王罗毅了，就亮队相送，一直把老王爷送出四平山的南山口。秦琼说，姑父，您回去替我问我姑妈好，问我老兄弟好，好了，我一定给你把话带到，大家回去吧。和右岸的随兵大营，他就传了一道假的命令，说瓦岗山大魔国的兵将兵发东都，圣上有旨，分兵一半火速到东都救援。罗毅就调起了10万大兵，自己带着10万大兵往西北方向走，快到黄河了，北平王罗毅就把10万大兵当中的大大小小的头目全都叫来了。罗毅说，我告诉你们，昏君无道，民不聊生，我已然反了隋朝了，你们跟我返回北平府，将来苦不了你们。大家伙一听这才明白，感情北平王罗毅反了，走吧，都跟着北平王到北平府去了。罗毅带着大队人马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回来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当罗毅走了之后，他就把17国的反王请到了都元帅的宝帐，就把罗毅搬请李元霸前来送信的事说了。秦琼说，众位王家千岁，而今北平王罗毅老千岁走了，他反了大隋了，咱们可要小心防守，千万千万不能放走一员战将，如果走一个人闯出重围，要把李元霸请来，这仗可就不好打了。现在本帅有令，谁要是闯出你们的大营去搬请李元霸，到那个时候哪位王爷自己前来提头来见，按军法论处。元帅大令是传下来，众家反王返回本营，全都加拨人马看守营寨，严密防守，不能放走山上一个随兵一个随将。昏君杨广怎么去请李元霸呢？李元霸垂镇18国，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不管您身在何处，走步一定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它不像跑步那样卯足劲儿，却能在不经意间为您健康加分，是真正零门槛的养生运动。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走步的好处，以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注意事项，帮你走出健康，走出门道。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走步带来的健康福利，它对身体的滋养可比你想的更全面。从心血管系统来说呢，坚持规律走步能让心脏轻装上阵，每天30分钟的快走能让心跳保持在适度加速的状态，既锻炼了心肌力量，又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长期下来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调节血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让你的生命引擎平稳运转。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而言呢，走步也是天然的调节器，走步时呼吸会自然加深，肺部得到充分扩张，肺活量慢慢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换季时就没那么容易感冒。而饭后半小时的慢走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吸收，缓解积食腹胀的问题，尤其适合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在体重管理上，走步虽不像跑步燃脂快，但胜在容易坚持，每天累计10000步，搭配合理饮食，就能有效消耗多余热量，帮你维持健康体重，整个人看起来更显轻盈有活力。除了生理上的好处呢，走步对心理的疗愈作用也不容忽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累到烦躁的时候呢，下楼走几圈，看看路边的花草，来往的人群，坏情绪好像就淡了不少。这是因为走步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帮你释放工作当中的压力。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饭后和老友结伴走步，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聊天解闷。对年轻人而言呢，下班路上放慢脚步，也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收获一份平静。不过呢，可别觉得走步简单就随心所欲，错误的走步方式呢，同样会伤害身体。接下来这些注意事项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要记牢。首先是走步前的准备，虽然不用像跑步那样做复杂热身，但简单活动还是不能少。尤其是中老年人，走步前可以搓搓手，揉揉膝盖，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让关节微微苏醒，避免因关节僵硬导致扭伤。鞋子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尽量穿柔软舒适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关于走步的时长和强度，要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走6000到10000步比较合适，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把步数分配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上班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中午饭后走15分钟，晚上睡前再散散步。走步强度也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不用刻意加快速度，避免因过度劳累导致头晕心慌。对老年人和身体偏弱的朋友呢，更要放慢节奏，每次走20到30分钟，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别硬撑。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患者，最好在家人陪同下走步，随身携带糖果和急救药品，以防意外发生。走步是一场轻松的健康之旅，不需要和别人比速度、比步数，关键是养成规律的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今天起，不妨把走步融入生活，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感受微风，倾听鸟鸣，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收获快乐与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

0: 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

0: 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3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

0: 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0: 三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3: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5: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太高了，
5: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型，
10: 哎，就全是是吧？
11: 对对，这边吧。
10: 这点呢？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5: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

0: 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凌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的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经

0: 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3: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2: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3: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2: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4: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3: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2: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3: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2: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5: 六网建设 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的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的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2: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6: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1: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5: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型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德。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2: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4: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2: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6: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2: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6: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7: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1: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太多了
9: 啊，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8: 嗯，
9: 就这个，嗯，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8: 找个犄角，
9: 哎，一大
8: 秃噜
9: 这样。
8: 对对对对。
10: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园街道石园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8: 对，
10: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9: 这肯定是
11: 牵一张他就行，您留一张，牵在这我带
9: 着。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2: 行，
10: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2: 好嘞。
10: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2: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13: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2: 对，
13: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2: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他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10: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2: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10: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10: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 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4: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像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他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0: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15: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10: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规划和建设，不过大中型居住区集中地块改造微花园模式依托小区内部存量土地，规划自由度较高，更容易打造复合型绿色公共空间。
15: 这一片微花园实际上是分了4次到5次做成的，这个成果啊，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的。今年我们又启动了另外一个社区，就是我们上地南路社区，上地家园那边，我们同样也是种了一个那个社区微花园。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1: 离开大型居住区，记者来到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狭窄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违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因此，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9: 弄瓶子型，
16: 哎，这全是是吧？
17: 这边吧。
1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8: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那还有好多都是像草花什么之类的。
19: 一般都是像我们这菊花什么的。别说了，太腻了。花不够，品种多了。
18: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那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对，会来越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0: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2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0: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19年首绿办
16: 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20: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啊，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儿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1: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北京市园林绿化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21: 从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植树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10: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21: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设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0: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21: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我站一块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0: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

0: 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红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红灯，去尾随这个小红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红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
0: 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红灯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4: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3: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 15T、歼 35 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

0: 着舰训练。但是在制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1: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2: 2号位空警600获得完毕。
3: 大家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4: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它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5: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4: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5: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其中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在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4: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 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6: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杆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杆。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4: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贤绍分析，
5: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2.5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 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4: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5: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4: 在杨勇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6: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行。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0: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1: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9: 那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集权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8: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9: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 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野，那么他过去了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啊，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啊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中国主义铺路吧。
8: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0: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8: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11: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1000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与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3: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4: 综合广播，调频90.7，
15: 综合广播，调频90.7。

人们常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不管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谁家也保不齐摊上祸事。谁敢说我这一辈子总是平安无事，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谁也不可能这么说呀。就拿咱前文书说，孙凤山老头家趁人直，过着小康的生活，吃喝不愁，招着谁惹着谁了，哎，摊上事儿了。三更半夜，胡琏领着五六十号是破门而入。老头孙凤山一看呢，就知道毁了，这回可够呛。儿子不服劲儿，孙锦堂拉刀想玩命。老头心说，孩子你懂得什么呢？你看看眼前的形势，来的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他们一贯都是杀人成性，你伸手就得完。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咱爷儿俩还是饭桶啊。哎，因此老头喊了一嗓子，锦堂，听爹的话，把刀放下，快放下，爹，他放下。哎，孙锦堂没办法，把刀嘡亮亮亮扔到地上。孙凤山一抱拳，各位啊，你们随便吧，我们爷儿俩这一家人全交给你们了。胡琏冷笑了一声，老孙头，算你识相，绑上，给绑上了。那位说，你就打的，打打，当时就得死。你看这绑上有缓冲的余地，背不住奇迹发生，就许死不了。所以把他们俩绑到院里头了，一边一个。绑上之后了，把他们一家人派人都看住了。老太太王氏隔门往院里一看，咱家出啥事了？老太太吓毁了，直喊直叫，孙男弟女又哭又叫。这些贼用刀一指，老实点，再叫把那舌头给你割下来，再老实点。神鬼怕恶人，全家人不敢哭叫了，憋着，都给关到空房里头。单说胡琏，一步三摇，到了孙凤山近前，我老头，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在就写封信，叫闹海教孙玉堂马上回来，就拉倒了。哎，这么点小事你就办不成吗？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今儿个你可够呛啊。孙凤山老头明白，知道他们没安好心，把孙玉堂给调回来，孙玉堂也活不了，我们也活不了，这叫骗人。老头经验丰富，能上当吗？我说，你别跟我商量了，我不会写字，这封信说什么我也不能写，真不写，真不能写。好嘞，你要不写，我就杀你的全家。这家伙真够狠的，听说老太太在屋里折腾的最欢，把老太太派俩人给逼了。